0: 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啊。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儿，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就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万丽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啊，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70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句话对万丽很管用，很明显呢，张先生的威慑力啊，不亚于人贩子啊。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啊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这个魔鬼当然了是西方专用啊，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的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呀，再哭张文远来了。那么再后来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啊，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总而言之呢，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那位生意人的母亲。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这个醉酒事件之后不久啊，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功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呢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啊？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呢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啊？两天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儿，我再来也成。”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言松、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呢，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现在是收的时候了。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这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呐。按照他的想法呢，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儿的又出场了。这个生意人和政治家呀，他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啊，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啊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啊，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李太后是生意人呢，他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啊，用废了，就完事儿了。于是呢，他开了尊口：“张先生不能走，现在啊，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再说。”
1: 哎呦，哎呦，这可缺了大德了。
0: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56了，再干10年不做鬼也成仙了。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18岁，再玩10年还能玩出花来？但太后的懿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

怀着这种觉悟啊，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日的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于掠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打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就是当年把汉娜吉美娶过去的那位啊，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他能干的他都干了。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啊！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多了，国库收入呢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啊，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呢，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天呢，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张居正死了，这个皇帝呢是十分之悲痛啊，这是真的啊。毕竟一个人呢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啊，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呢，这个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呢，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呢，对手还不是张居正。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最为人记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这个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吐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这个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啊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啊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呢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半，关系是相当之铁啊。所以他认为，纵使风云满天，天还塌不下来。然而天就塌下来，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是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啊就晕了。冯保同志敬请节哀啊，这个渡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啊。其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自打掌权后，这个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

什么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圈圈打弹弓啊，包括喝醉酒闯祸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在我小时候啊，这种人一般都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呀，就成了奸贼啊，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两说子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冯宝闯下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呢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的完蛋去也啊。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呢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这是冯宝，而张居正呢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在朝中啊经营多年，许多大臣呢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思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啊，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思维。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呢，张思维啊已隐忍得太久啊。张思维字子维，是山西蒲州人，嘉靖32年进士，看起来啊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张思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也就是说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伯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伯的儿媳妇是张思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边还有，后来张思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辉，一个叫张定辉，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呢，老婆却是亲姐妹杨伯的两个孙女。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伯是兵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们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思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当然呢，张思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3年他就推荐张思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10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10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但事实上张思维远没有他想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啊，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5年之前的那一天，殷世丹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世丹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世丹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他走，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啊。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世丹的人正是张思维，对于这份5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好了，这起谜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4点：1
王崇古与高拱关系密切，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二，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伯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三，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伯的亲家。四，高拱曾推荐张思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世丹。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思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当然呢，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思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思维。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万历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吵，唯恐落后于人。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居正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32人抬的大轿子。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在愤怒之后啊，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呢，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呢？万历十一年四月，抄家正式开始。其实啊，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了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不人道的人间地狱。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邱顺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是万人锤呀，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取得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屋里，又没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邱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

0: 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0: 双双飞来。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南风一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西南风3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看一下这个天气走向，接下来的两三天呢，基本上都是27、28度、28、29度啊，可以说最近几天的天气呢，这个气温比前段时间稍微的上升了那么一点点，不过呢，早晚还是比较凉的，提醒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以免感冒着凉。
0: 月儿它总是开呀，花儿香。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

目前省内各条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一V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

晋州双向站口关闭，新集东黄骅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藁城新华路北京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其他站口关闭，横溪高速高邑北到赵县产业园衡水方向站口关闭，京昆高速大理岩井陉矿区双向站口关闭。

我们再来了解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保定南北京方向站口管控货车上道，定州南到健康城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金石高速天津方向定州东到高阳北站关闭，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邯郸站北京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其他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明方向允许客车上道，邢衡高速衡水方向全线站口关闭，青银高速石家庄方向宁晋到清河站口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饶阳到衡水湖北衡水湖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固安南固安东双向站口关闭，高官庄廊坊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沧州辖区沧渝高速高阳东到韩村沧州方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县县西到崔尔庄双向站口关闭，沧州到黄华南黄华方向站口关闭，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肃宁上村高阳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承德辖区大广高速城赤段龙化温泉承德方向七家两家头沟双向站口关闭，张家口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东花园站口关闭，京新高速北京方向沙城东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好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六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六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日起实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交通运输部消息，全国高速公路7日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庆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公安机关提示乘客警惕机票改退改签类诈骗，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核实。

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泰山景区管委会6日发布辟谣通告，国庆假日期间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5日，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深圳海关消息，近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新疆北疆沿山天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西部、四川中西部、云南中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高海拔地区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好的，我们来了解安徽方面。安徽十月八日至十八日重阳节期间，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以上人群免首道门票。

2026乐享湖南相当优惠消费券发放活动将于12日启动，省级财政安排1亿元，覆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6大领域。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河北省广大医护人员坚守诊疗一线，接诊患者，巡查病房，处置突发病情，用爱心与耐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省级优质医疗资源节假日不缺位，医护人员主动坚守，为重症疑难病症患者提供不间断诊疗保障。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该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据了解，该班的成立是省教育厅聚焦雄安新区空天信息科学发展前沿和现实重大需求实施的创新性突破性举措，旨在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全面推进科学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提升河北省研究生教育科研创新效能和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

0: 企业深入对接外贸合作事宜。据悉，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仍旧是工商联主动靠前服务，通过开展外贸政策宣讲、跨境人才培育、海外客商座谈、引起精准对接等举措，有效破解企业出海获客难、融资难等问题，为本土企业接轨国际市场精准赋能。目前，仍旧是节能建材、交通设备等特色产品远销海外多国，产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十月七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9年10月7日，

1949年10月7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党组党员大会上讲话，阐述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要团结全国各阶层力量建设国家。1954年10月7日，遵照军委批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10.5万驻疆官兵就地转业，开发建设新疆，守护边疆。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出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仪式，并为奠基石培土，开启我国高能物理重大工程建设。1996年10月7日至10日，中共14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00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国际金融危机情况汇报，研究应对方案，为后续稳增长政策打下基础。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

0: 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花机关枪的传奇。1928年龙源口战斗中，红军前线总指挥朱德手提花机关枪亲自上阵，使得花机关枪威名远扬。花机关枪其实不是机枪，而是指德式 MP18 系列冲锋枪，也指 MP28 系列冲锋枪，还指该枪在中国的仿制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柜内有一只造型简约却有着优美身形、洋味十足的花机关枪。这支枪不仅因为当年被朱军长亲自使用过而拥有一段传奇历史，更因见证了井冈山的峥嵘岁月而承载了无数荣光。要探究它的来由，还要从20世纪初说起。1918年，德国伯格曼军工厂生产的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冲锋枪。然而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 MP18 型冲锋枪，当时的中国各派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大量从欧洲进口各种武器。作为德国剩余物资， MP18 型冲锋枪就和毛瑟手枪一起流入了中国。由于供不应求，于是北洋政府建立的巩县今巩义市兵工厂于1926年首先开始仿制 MP18，并对其口径进行改进，以便其使用的子弹和当时流行的 7.63 毫米的毛瑟手枪子弹通用。因枪管上打有多个散热孔， MP18 型冲锋枪又俗称为花机关枪，而川军称其为个子龙龙，广东兵则戏称其为猪龙机。当年朱德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期间配发的是毛瑟手枪，朱德在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期间，其警卫班按规定全部配发花机关枪。早期红军曾同时编组过多个短兵突击队，每队编制十余人，人手一支驳壳枪、一支花机关枪和一柄大刀，用于紧要关头的短促突击。花机关枪具有短小精悍、轻便敏捷、近距离火力猛烈、能打连发的优点，非常适合单兵使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将花机关枪的威力发挥到极致。1928年6月，在著名的龙源口战役中，面临红军阵地被敌军撕开口子的危急之时，朱德亲自手提花机关枪，组织密集火力向敌扫射，同时组织红军战士向敌阵地发动猛烈冲锋，终于夺回了有利阵地。朱德与花机关枪的威名不仅在红军官兵中广为传颂，在国民党军的作战报告中也每每出现红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手提机枪、冲锋枪，猛扑一点，只频频得逞的字眼。
4: 防诈小百科。
5: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4: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5: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6: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7: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6: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7: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6: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7: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6: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8: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5: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8: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5: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7: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5: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9: 防骗总结：
10: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1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城里的月光》，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山和银》。稍后呢，先来分享这两首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城里的月光》。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一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连静反访推荐的一首中国。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哎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则。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

0: 听，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燕子推荐的一首《情话镇》，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的网友不精神推荐的一首情歌。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 Q 推荐的一首《爱似水仙》。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呢，可以继续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时光共流》，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我们的网友青青河边草。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美美推荐的一首告白气球，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着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6: 家庭防火。
17: 安装小白盒，
16: 靠谱又省心。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您说吧。
1: 啊，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3550保底加提成，啊，还有装热水器的师傅，计价工资5000到15000。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您首先是想要招聘修家电的学徒是吗？
1: 对，
0: 工资是3550，对吗？
1: 对，3550保底。
0: 还有就是招聘热水器安装师傅吗？还是热水器安装师傅，工资是5000到15000，对吧？
1: 对。
0: 嗯。您是香港街？
1: 对。
0: 嗯，您的电话我们核对一下，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是3550，另外招聘修热水器的安装师傅，工资是5000到15000，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的野马。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招一名装卸工。
0: 嗯。
1: 月工资6500，早上管一顿饭。
0: 嗯。
1: 嗯，要求是男，别超过50的。电话是13724-8910。
0: 13724-891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
0: 嗯，好的，刚刚是招聘装卸工，工资是6500，早晨管一顿饭，要求50岁以下的男性，联系电话是13722748910，137227489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上一首专辑叫什么名字？
0: 淋雨的人。
1: 淋雨的人是吧？
0: 嗯嗯。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前程莫问。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发个招工信息。
1: 嗯。
2: 我招一名看过兽医的人。我这儿养着的大鳄跟柴鸡。一个月啊3500块钱。要求本地人70岁左右的男性，要踏实点的。电话是171-1359-2310。
1: 171-1359-2310，拨打您这个号之前，还用拨其他的数字吗？
2: 不用，直接打就行。
1: 嗯，已经有很多朋友反映，就是您这个号打不通。那您是信号
2: 不
1: 好呢，还是怎么回事呢？
2: 不是。
1: 嗯。
2: 我这个能打通，给我打电话来的人啊，都不符合要求。我要的是老头，有女的打电话也不行。有的人他是年轻的打电话，他不符合我这个要求，我就给我打电话。我在这果园里啊，信号不是那么太好，没有时间给他们闲聊，明白了吗？
1: 您这个他，您招的这个看果园的人，他只负责看果园，还有其他的工作吗？还要做其他的工作吗？
2: 不用，就是看着这果园养这个鸡这个鹅的，到时候他看果园啊，我再跟他当面的谈。没有，我也是有别的累活，我就不找这么大岁数的人。
1: 养鸡和鹅，然后看果园是吧？
2: 他看果园就行，别的可以。
1: 鸡和鹅都不需要管是吧？就是只是看果园就可以是吧？
2: 我跟你说，主持人，因为我找这个本人啊，必须得本人，我得和他本人说话，他是个什么人？你看别人他不合要求的这个。我没有时间和他闲聊，你明白了吗？
1: 嗯，好的。我们核对一下，
2: 不是挺好吗？
1: 核对一下您的信息，您是哪里呢？
2: 任丘城东。
1: 城东，城东想要招聘一位看果园的人员，要求本地人，70岁左右，工资是3500元，联系电话是171-1359-2310，是吗？
2: 对，
1: 嗯，
2: 不符合我这要求的就不要打电话啊。
1: 嗯，好的，
2: 就好，
1: 好的，好，再见，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有一台私家电动四轮车，是个雷凌的，是个私家车，想着卖。孩子们俩开，我不开。开了有几个月吧，想着卖。他售价那个是6800，嫂子不卖了。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1-327-8833。
0: 嗯，您是要出售一辆雷凌牌的电动四轮车，售价是6800，联系电话是151-327-8833，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
0: 嗯，
1: 哎，好好。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雷凌牌的电动四轮车，售价是6800元，联系电话是151-327-8833，151-327-883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啊，我有一个福特全顺，那个新时代要卖。
0: 您再说一下，您是要出售什么？
1: 福特全顺，新时代。
0: 嗯。
1: 那个是2018年6月20号的。
0: 什么？嗯。
1: 啊。手机号13832727835。
0: 2018年的新时代是吧？
1: 对。
0: 嗯，好的，1383272783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这个朋友想出售这个2018年的新时代，那联系电话是13832727835，1383272783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刚才出售的那个电动四轮车这个电话你给我报出我来。
0: 151-3278-8338是吗？
1: 151-3278-8338。
0: 没有错，这位朋友，只不过咱们的这个停顿的地方不一样，数字是一样的哈。
1: 哦，你个念法不一样。
0: 对，是的，你是151-3278-8338，我是151-3278-8338，是没有错误的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的，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的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155-3280-8828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走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你好。
1: 发布个招聘信息。嗯，
0: 西环批发站招纳司机一名。嗯，招女理货员一名，年龄到25到40周岁。嗯，行，别的没了。全部都是25到40周岁是吗？对对。工资您说一下。
1: 工资司机是5000左右。嗯，理货员是4000左右。嗯，您是哪里的批发站呢？西环。啊，西环的批发站是吧？对。嗯，您的工资说一下。但是您的电话说一下。1515-3175-0是吧？哎，对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
0: 刚刚是西环的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工资是5000元左右，另外招聘女理货员，工资是4000元左右，全部两个岗位全部要求25到40周岁，联系电话是1513179-9550，1513179-9550。

喂，你好，这位朋友，158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说，看过幼儿园的那个电话号码，谁的说？喂。
0: 喂，您是要查询？
1: 看过幼儿园电话号码，谁的说？啊？
0: 您记一下，171。
1: 嗯，慢点啊。171，下边。
0: 1359。
1: 俩幺哈。
0: 171后面是1359。
1: 哦，后面是1359，下边
0: 最后四位数字是2310。
1: 2310啊。
0: 嗯，
1: 我念念啊。
0: 嗯，
1: 171-1359-2310是吗？
0: 是的。
1: 啊，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哎。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

0: 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6: 分，今天必须分。
17: 啊？怎么还要分呢？
16: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9: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9: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0: 好看了？
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3: 老师再见。
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7: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3: 百机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2: 燕国的勇士荆轲以献地图为名要刺杀秦始皇，在地图的卷里藏着匕首，来到金殿见着秦始皇，唰啦打开地图，当秦始皇看见匕首，吓得颜色更变，噌就站起来了。他想逃跑，荆轲大喊一声：“昏君哪里走！”砰，抓住他的袖子往怀里一拽，没想到刺啦一声把袖子拽掉了。秦皇腾腾腾倒退几步，躲在屏风后边。荆轲趟的一脚踢倒屏风，举着匕首刷就刺过去了。匕首太短了，秦皇拔腿就跑，围着殿上的铜柱子奔跑，俩人一前一后刷刷刷刷，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开了。讲到这儿，听众朋友问了，情况这么紧急，那么文武官员还有镇殿的御林军都是干什么吃的？为何没有人上去救他呀？这并不奇怪，按照当时秦朝的法度，谁也不敢擅自接近皇上，否则就有刺王杀驾的嫌疑，非掉脑袋不可。虽然尽管情况万分紧急，也没人敢去玩命啊。此时偏偏那个太医夏无妾还在一旁等候，他举起药箱就向荆轲呜砸了过去。荆轲用手臂弹，嘡的一声，咔嚓，药箱被打得粉碎，那些丸散高丹散了一地呀，药瓶子小罐子滴溜溜乱转，荆轲的脚下磕磕绊绊，无法站稳，速度就慢了许多，和秦始皇拉开了一段距离。秦皇就想拔剑来刺荆轲，可惜呀，他带那口剑叫陆鲁剑，剑身太长，怎么也拔不出来。秦皇急得满头是汗，头上冒火，正不知如何是好。旁边有个太监名叫赵高，急忙喊了一嗓子：“大王，何不将宝剑推到身后啊？”哦，秦始皇猛然醒悟，急忙把宝剑推到身后，唰啦这才拔出来，高高举起，唰向荆轲砍了下来。荆轲唰往旁一闪，秦始皇剑砍偏了，向他的下三路砍去。荆轲蹭往上一跳，蹿起30多高，剑又走空了。然而当荆轲下身落地的时候，秦始皇一翻手腕，剑唰又回来了。只听咔嚓一声，荆轲的双腿被砍断了，扑通跌坐在地上。秦始皇咬牙切齿：“好啊，贼人呐、唰一剑刺向荆轲的胸前。荆轲手腕一抖，唰把匕首投向秦始皇的面门。秦始皇往旁一闪，嘡啷一声

手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去，打在龙柱上，火星飞溅，秦皇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再次举起宝剑乱砍乱剁，荆轲左躲右闪，双手都被砍断了，还在破口大骂：“无道昏君，今天算你走运便宜你了。”

遇上刺客了呢？第二次遇刺还是和燕国有关。就在荆轲死后不久，秦皇思来想去，咽不下这口恶气，命令大将王翦统帅40万大兵攻打燕国。燕王喜闻报，大惊失色，只好杀了太子丹，再派人隔地求和。秦皇不依不饶，干脆一举灭掉了燕国。前面我说过，在荆轲动身前往秦国时，太子丹和他的朋友高渐离送他到易水岸边。高渐离曾经弹奏着一种名叫柱的乐器为好友送行。高渐离啊，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音乐大家，擅长击筑。这里说的筑就是建筑的筑，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13根弦，中间是空的。太子丹被杀，燕国灭亡之后，高渐离恐怕殃及自己，隐姓埋名，流落到宋国地面，当着酒保，也就是小酒馆的一个跑堂打杂的服务人员，偶尔啊也弹奏几曲，用歌声寄托国破家亡的忧伤。凡是听他演奏的，没有人不称赞的。消息传来传去，就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了。秦皇非常想听他的曲子，想把他弄到身边，又担心他是燕国人，怕他为燕国人报仇行刺，怎么办呢？于是传下旨意，叫亲信到宋国将高渐离控制起来，用药草熏瞎了他的眼睛。心里想，你眼睛看不见了，看你怎么行刺我。之后命人把高渐离带进咸阳宫中为他演奏。高渐离的演技果然精彩绝伦，秦始皇听得心旷神怡，哈哈大笑。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高渐离举起过了千的乐器，大喊一声：“昏君，招打！”向笑声传来的方向砸了过去。秦始皇吓得魂飞天外，脑袋一偏，躲过一劫。随后将手一摆，殿上的侍卫一拥而上，刀枪并举，将高渐离剁为肉泥。由于以上2次惊吓，所以这次东巡，秦始皇加了12分小心，事先预备了3辆一模一样的鹿龙金辇。鹿龙金辇，每辆金辇都有200名全副武装的御林军，前呼后拥，严加防范。别说是大路两旁的行人呢，就连随行的文武官员也不知道秦始皇坐在哪辆车里。今天沧海宫大铁锤砸下去，砸死的是一个替死鬼，秦始皇没在那车上，可把他吓坏了，立刻下令捉拿刺客。一群武士像旋风一样冲向半山腰那片树丛中，车辆停止前进没多大会儿，几个武士就抓住了刺客沧海公，七手八脚推到秦始皇眼前。沧海公面无惧色，立而不跪。旁边的赵高扯着娘娘腔喊上了：“刺王杀驾，罪该万死，推下去砍了。”秦始皇摆摆手：“且慢，抓到了几个？一个。绝对不会只此一个，张邯，给我仔细搜查。”是。大将张邯命令部下将士兵分两路，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来了一番拉网式的搜查，哪里还有个人影啊？原来张良一看沧海公被擒，长叹一声，一跺脚转身就走。等秦始皇下令搜山的时候，他早就躲起来了，上哪儿去了呢？下回书
自有交代。

0: 单说眼前，张邯一无所获，只可如实汇报。秦始皇忙问左右：“此地归哪里管辖？”丞相李斯说：“此处归阳武县管。”摆驾，阳武县，这。车马随即向前行进，不多时来到城外。奇怪的是，县官以及衙役没人迎接。进城一看，衙门里冷冷清清，空无一人。都哪去了？原来这位县令已经得到消息，在自己的管辖地面出了刺客。这还了得，当下一根绳子悬梁自尽，所有的公差全吓跑了。秦皇到了临时行宫，便向李斯赵高说：“这个刺客是个勇士，轻易不要伤害他。你二人要细审细问，问他姓甚名谁，哪里人士，今日之事何人指使，审清问明，再做处置。”遵旨。二人来到县衙大堂，李斯坐了正座，赵高搭了个旁座。李斯厉声喝道：“来人，将那刺客带上堂来。”是。不多时，就听着稀了哗啦稀了哗一阵锁链子响，沧海公带着三大件上了堂。哪三大件？手有手铐子，脚有脚镣子，脖子上还套着脖锁。那位说：“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说实话，说书这么说你就这么听，至于那阵有没有这个东西啊，那您找史学家去考证。身后的公差往前一推：“跪下。”沧海公两膀一晃，立而不跪，怒目而视。他往左右看看，大堂上摆着各种刑具，公案后边坐着一个人，头戴长式乌纱，身穿蟒袍，腰横玉带，淡黄脸膛，三绺胡须。这谁呢？他没见过。再说李斯一看刺客立而不跪，傲慢挺立，一拍惊堂木：“啪！大胆的刺客，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主谋是哪个？同伙几人？速速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沧海公毫无惧色：“哎，狗官，你是何人？”“本相李斯是也。”“哦，李斯啊，你也是读书人呢、竟丧尽天良，提出焚书坑儒的主意，俺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食肉扒皮，以谢天下。”可把李斯气坏了：“你死早临头，还敢如此嚣张？”沧海公哈哈大笑：“李斯，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少啰嗦。”李斯一看这个刺客架势，先杀杀他的威风再说。“来人，与我重打40。这。两旁衙役扑过去，将沧海公摁到地上，一五一十打起板子。40还没打完呢，一边的赵高连忙摆手：“哎，丞相别打了，你想啊，当刺客哪有怕死的，死都不怕，还怕挨板子吗？你把他打死了，咱们怎么向皇上交代呀？”“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丞相休息片刻，让我来问问。咱们先把他口供搞到手里再说。”“
1: 好，那你就先问问吧。”
0: 李斯不高兴，心想：“我问不出来，看你的。”于是战身闪在一旁，把正位让给了赵高。赵高向堂下看了看，和颜悦色地说：“我说这位壮士啊，一看模样我就知道你是被人利用了，背后一定有主谋，主谋人的罪过可比你大多了， 只要你招出主谋人是谁，还有几名同伙，我念你一时糊涂，定然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不然的话，刺杀皇上，罪过可太大了，自己吃尽皮肉之苦不说，还得搭上一条性命，却让骗你的人逍遥法外。哎，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做了个驱死鬼，这多划不来呀，不值得。我说这位壮士，你还是从实招认了吧。沧海公抬头看了看，你是何人？本官是中车府令赵高。
1: 赵高啊，像你这么问法，咱们还可以商量商量。李斯那个蠢货只知道打我，我死都不怕，还怕打吗？
0: 赵高说，是啊是啊，你不但是个壮士，而且是英雄，英雄有怕死的吗？只要你招出主谋是谁，同伙几个，且莫说是免了你的死罪，其他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1: 哦，
0: 沧海公啊，明白，今天就是被打死，也绝不能说出公子张良来。这两个奸贼，你们甭跟我来这一套，一个唱白脸的，一个唱黑脸的，也有我的口供，是白日做梦。哎，事已如今，还和他们磨什么嘴皮子，干脆把他们惹火了，把我打死了，倒少遭罪。想到这儿，抬头向上边看了看。
1: 赵高啊，你说的不错，我的同伙共有三个人。
0: 这就对啦。赵高洋洋得意看看李斯，故意提高嗓门，那你那两个同伙是谁，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那两个同伙，一个是李斯，一个是赵高，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主谋，事到如今还问我何来。
0: 他这个赵高一听目瞪口呆，旁边做记录的书吏忙问，丞相，这个记不记？记你个头啊！李斯气坏了，惊堂木拍得啪啪直响，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这一次比上次下手还狠呢，噼里啪啦几板子下去，沧海公昏了过去。赵高急了，别打了别打了，打死了没法交代。李斯瞪他一眼，哎，赵大人，你可倒好，他供述咱们两个是他的主谋，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别说咱脖子上的这吃饭家伙，就连祖坟都得刨了。哎呦喂，我的丞相啊，这四个是够狡猾的，他就是希望这么一来呀，你一定会生气，把他打死算了，咱可不能上这个当啊，你沉住气，看我的。
1: 好，看你的，来，用凉水将他喷过来，再审再问。是。
0: 两旁衙役用凉水这么一喷，沧海公又醒了。赵高奸笑一声，刺客呀，你这是何苦呢？你想着这么一来把我们惹火了，好把你打死，是不是？我能上你当吗？你看这大堂之上各种刑具都是给你预备的，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国法如炉真如炉啊，你就是一块铁，今天也要把你融化了。我劝你还是招认了吧，不然这刑具你挨个让你尝尝。沧海公挣扎着坐起来，用手一指，破口大骂呀，嬴政这昏君凶残暴虐，杀了诸侯，灭了六国，万恶滔天，死有余辜，天下百姓哪个不想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哪个不想报仇雪恨，只怪我一时大意，让他侥幸逃脱一条性命，俺死不足惜。唉， 只可惜公子世代忠良，一片苦心啦。嗯，李斯听得这，忽然站起来忙问公子，你说哪家公子？赵高也说，快说出来，就别你一死啊，你痴心妄想，沧海公哈哈大笑，一头向地上撞去，是撞地身亡。李斯、赵高都愣到这儿了。哎呦，死了，快向皇上请罪去吧。两人来到新宫，趴在地上请罪。秦始皇心里这个骂呀，这两个废物怎么眼睁睁让刺客碰地而死呢？埋怨没用啊，只好说死就死了吧，怪你们又有何用？他的面部可曾损伤？赵高说，没有没有，就是头顶塌了。你们两个人将刺客人头阁下，面目洗净，贴上一张榜文，晓与百姓，凡是知道此人一点线索的前来举报，便赏他千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不愁抓不到他的幕后主使人了。遵旨。二人回到县衙，赵高吩咐差人把刺客的人头割下来，血迹洗净，挂在城门口高杆之上。李斯立了一张榜文，贴在城门一侧，让过往行人观看，大意是有认识人头是谁的，赏赐千金；知道此人家住哪里，赏赐千金；知道此人和什么人来往，赏赐千金；反知情不报，杀无赦。人头挂出去，过往行人看榜文真不少，不过都是看完之后摇摇头转身就走，一连三天没有一个领赏的。刺客虽死，毕竟留下线索。李斯、赵高反复研究刺客最后那句话，可惜世代忠良，什么公子一片苦心。说这个思路一想，行刺地方是博浪沙，韩国地面，韩国最大的忠良就是张开地了。张开地的后代，哦，知道了，来人呐，派人去抓张良。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7号，同时呢也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大家这个假期有没有玩嗨玩开心呢？那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去学校里啊学习，步入这个重归正轨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作息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收到的河北全省最新高速路况，因为今天呢有很多返程的车辆。目前呢，河北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隔管控重点车辆，那其中呢包括两颗 EV 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目前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石家庄辖区大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青银高速的铜冶还有这个栾城啊赵县双向站口是关闭的状态，新源高速原市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藁城东到新集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除了保定站允许小车上道，北京方向定州南到定州站口关闭，邯郸还有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所有站口关闭，青银高速呢宁晋到清河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只有邢台北邯郸站允许九座含以下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站口关闭，东旅高速西行京港澳高速互通管控的是黄牌货车转型，邯郸绕城高速肥乡西和沙河镇双向站口关闭，青兰高速的金滩镇到成安西双向站口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沿线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和深州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的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肃宁到茂州北京方向站口呢目前属于关闭状态，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唐青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承德辖区目前呢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东花园站口关闭，因为呢进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在97公里处分流车辆走京新高速去往北京，而且呢京新高速的北京方向沙城东口目前呢是关闭状态。

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啊，希望呢大家能够提起注意来。那其实呢，这几天咱们人秋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都是以晴好为主的。那未来几天呢，其实也是这样。今天呢是10月7号晴天，16到28摄氏度，伴有西南风三级。明天呢10月8号，同时呢也是大家工作日的第一天，14到28度，伴有西南风三级。周五的天气同样是晴天，15到27摄氏度，伴有南风二级。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

六号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全国铁路六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的态势。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的全年。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的态势。一到八月份呢，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号起实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全国高速公路7号预计有37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国庆假期期间呢，民航客流增多，公安机关提示乘客警惕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我们应当呢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和官方网站这些正规渠道去核实。 近日呢，有个别的自媒体账号发布网友说 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 这些虚假信息，泰山景区管委会6号发布辟谣的通告， 国庆假日期间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没有发生避雨收费的问题。 武汉呢，我国沙漠最大的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深圳海关的消息，近日呢，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了28684标箱的装卸作业，刷新了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的记录。 截至6号， 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标箱。 湖南方面消息， 2026乐享湖南相当友会消费券的发放活动 将会在12号启动， 省级财政安排1亿元覆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6大领域。

安徽10月8号到18号重阳节期间，黄山风景区和花山迷窟、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免首道门票。 天气方面，今天呢，新疆北疆和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西部、四川中西部、云南中西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东南部和川西高原等地高海拔地区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的天气状况啊。可以说这两天呢咱们河北啊有一些地方真的出现了一天两个季节啊，可能呢大家真的会觉得哎呀我到底怎么穿衣服呢，为这件事情烦恼。那据了解啊，河北气象台呢在今天也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河北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和承德的北部 19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31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零下1到7度，其他地区8到1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9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所以呢真的是堪比一天两个季节，未来五天呢河北各地昼夜的温差很大，尤其是今明这两天多地的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15摄氏度以上，承德甚至会达到20摄氏度，大家注意合理着装。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人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我们常常说驾车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首要的任务防范二次事故，以免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可是呢，不少的驾驶人会把我们反复提醒当错耳旁风，或者是压根呢没有一点安全意识，发生事故之后不管不顾的停留在车道之内，比如说打着电话呀，踱着步啊，或者是争着对错辨着理。那么下面呢给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 2026年的10月5号，江西宁定高速上快车道上的两辆小车发生追尾之后，双方迟迟没有报警，不仅呢没有转移车辆，双方多名人员还若无其事的站在快车道内，其中的一名驾驶人在后方设置了警告牌，但是呢距离故障的车辆呢仅仅三四十米左右，距离呢，据这个 150米的有效警示距离啊，相差甚远。交警呢通过电话怒吼提醒着当事人撤离，双方这才将车辆和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可能刚才的朋友呢比较幸运，幸运的是我们的交警呢严厉的

怒吼啊，斥责了他们之后，他们呢就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的地点。但是呢，在2026年9月18号，沪峡高速的某个路段，一辆小车呢发生单方事故之后，没有办法移动，停在了第二车道之内。交警接到驾驶人报警之后，立即通过监控查看现场的情况，发现呢驾驶人一家三口虽然已经转移到了应急车道，但是呢都留在路面上，持续的催促他们转移到护栏外。不料驾驶人忽然又走向了事故车辆，称要给小孩去拿个外套。交警呢厉声制止他的冒险行为，严令其到护栏外去。仅仅十秒之后，事故车辆被一辆疾驶而来的货车狠狠地撞上了尾部，直接被撞到了百米开外。刚翻到护栏外的一家三口目睹了当时的这个画面，简直就是震惊的目瞪口呆。所以往往呢，我们会疏忽大意一点，觉得哎呀没事的，这会儿反正又没有车。但往往危险就发生在一瞬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发生故障之后呢，防范二次事故，保护车上人民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当事人呢面临的压倒一切高于一切的首要任务。所以呢，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必须立即开双闪，车靠边，人撤离，设置警示，即报警。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好，汽车加油有学问，这是我们日常很容易忽略的一些冷知识，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今天我们来分享三条加油禁忌事项，请大家务必留意，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一、车辆进站熄火加油，站内禁止吸烟，以加油枪为圆心，半径四米的圆形区域内油气浓度较高，遇到明火容易产生火花，车辆排放尾气时有一定的概率会散发火星，点燃的香烟更是将明火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这种危险行为极大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二、车辆进站加油禁止玩手机、拨打电话，手机等电子设备在工作时容易产生静电，尤其是接收和发送讯息时，瞬间产生的静电量很大，即便使用手机振铃，振铃响起的瞬间也会产生大量的静电，此时如果在油气浓度较高的进去内，大量的静电与油气接触，很容易摩擦产生火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进入加油站后，不但不能使用手机进行通话，也不能接收发送短信，以保证安全。三、车辆进站做好防静电，减少摩擦。在干燥的季节，我们在触摸衣服或车门时经常被电了一下，这就是静电。如果身穿化纤衣服，用手拍打或摩擦物品，将极易产生静电，所以车主如果身着化纤衣物，应该远离油枪，避免产生静电而导致危险。
6: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7: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8: 光啤酒四箱啊。
9: 你也喝酒了吧？
8: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9: 一点没喝，
7: 来瓶二锅头。
6: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

0: 悬了。
1: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
1: 警察说无魁首，
2: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掉桥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5: 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同样也是在亮车吧这个板块和大家关注到过一款车，叫做 iCar，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近期呢， iCar V27 长续航版上市了，18万级唯一的长续航增程四驱。这个话呢，它真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真能掰开揉碎了和咱们说清楚的。那到底怎么样啊，咱们一起呢看一看这款车。首先咱们先来说说它的续航，51.2度的增程专用电池和 CLTC 纯电300公里。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作日日均通勤40公里，一周呢200公里，300公里全覆盖，一周您只需要充一次电，全程纯电零油耗，增程真的能够当纯电来开。而且综合的续航呢是1300公里，国庆跑长途的话不用在服务区跟人去抢充电桩。我们再来看看四驱，这个 IAWD 智能四驱，它的轮端扭矩呢是大于等于6000牛米，泥泞脱困还有陡坡攀爬都不在话下。再配合上 MRC 电磁悬架，每秒1000次的阻尼调节，5米的车开着不像5米，0/5秒级高速超车一气呵成。18万内续航，四驱操控能够同时给你的独一份儿。最值得说的呢就是智驾猎鹰700+啊，升级地平线 HSD V2.1， 国内首发辅助驾驶全场景倒车，窄路呢会车过不去，前面堵死了，他自己呢判断后方空间，切倒挡或者是打方向啊，倒车腾挪再往前走。老小区乡村小路这功能能用啊就回不去了，而且呢舒适性呢也没有缩水，前排的14点按摩加上通风加热，副驾呢是255毫米的女王腿托，全车7块静音玻璃，方盒子终于呢它不只是一个能越野的工具车了。不到19万块钱的价格，续航、四驱、智驾、舒适全都被给你呢配备齐全。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增程方盒子这个赛道呢，怎么说啊？你觉得续航和智驾哪个才是你真正的刚需？也希望呢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购。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

0: 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1: 洗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看到发动机舱啊灰扑扑的，心里呢就痒，说外面吧咱们洗的锃光瓦亮的，里面这么脏，我要不要也拿水冲一下？那这个时候如果洗车小哥拎起高压水枪就对着发动机舱啊准备呲的一顿猛冲的时候，你一定要立刻的去喊停叫住他，因为发动机舱呢不是不能洗，但是它不是小区门口的地砖啊，咱们不能拿着高压水枪随便去怼它。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发动机舱到底能不能水洗，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发动机舱到底能不能沾

水呢？当然能了，发动机舱它不是纸糊的啊，像平时下雨啊、涉水啊、路面积水飞溅，它都会接触到水。很多的插头、线束、保险盒也有一定的防水设计。

提取充呢，因为发动机舱里啊，它不是一块铁疙瘩，而是一间呢精密电器的办公室，里面呢住着一群怕水的领导，比如说 ECU 是大脑，保险盒呢是配电房，传感器是情报员，点火线圈是打火机，发电机是小电厂。咱们呢拿着高压水枪一顿猛冲，就相当于给办公室的天花板开了一个喷淋系统，当场呢可能没事儿，但是水钻进插头缝隙保险盒之后，后面可能就开始闹脾气了，故障灯亮了，打不着火，或者是怠速抖动，传感器报错，严重的还可能烧电脑板。那这个维修费呢，轻则几百，重则几千，真要 ECU 进水的话，那就是钱包当场发动机故障。

刚刚跑完高速或者是刚熄火的发动机呢温度特别高，所以呢刚熄火的热车您千万别用水冲它。这个时候如果你一盆冷水浇下去，发动机的感受大概就是，哎，我刚桑拿完你给我扔冰窖里了，是不是确实有点过分了。另外呢就是金属件它呢热胀冷缩，轻则密封件受影响，重则呢钢体呀或者是钢盖它会出现隐患，还有大量的水蒸气 容易钻进电器的接头里，所以真要清洗的话呢，必须得冷车。建议大家至少等到1到3个小时，摸上去不烫手，我们再去动它。

那哪些地方绝对不能充呢？请记住，凡是带电的、进气的、插头多的地方，您可千万都别充。 比如说 ECU 行车电脑、保险盒、电瓶的正负极、发电机、点火线圈，还有火花塞区域、传感器插头、空气滤清器进气口，特别是这个进气口啊，水一旦呢进入到发动机里面，那就不是洗车了，是直接给发动机安排了水煮套餐，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进水损坏，维修费会非常的难看。 那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最安全的原则就是能吹咱们就不擦，能擦呢咱们就不冲，能滴呀就绝对不高压。如果呢只是灰尘落叶，拿气枪吹一吹，或者是用干毛巾啊，微湿的毛巾擦一擦，那就行了。如果呢有这个所谓的油泥，我们可以用发动机舱专用的清洁剂喷在油污的地方，等上几分钟再用软毛刷呢刷一刷，最后 用湿布去擦干净，真要用水呀，也只能用喷壶、花洒这个模式滴压水流，而且呢要提前的去遮住保险盒、 ECU、 电瓶、进气口这些敏感的部位。洗完之后呢，一定要擦干、吹干，尤其是插头还有这种缝隙，确认呢没有积水之后，我们再怠速几分钟，让残余的水蒸气给蒸发掉。

那哪些车最好别自己洗呢？老车您可千万别逞强啊，自己洗。车龄呢超过5到7年的车，橡胶件、线束还有插头密封可能已经老化，表面呢咱们看着没事，一冲可能就露馅了。 改装过线路、大灯还有进气系统的车，您也别乱冲。后改装的东西防水能力常常不如原厂。新能源车更要谨慎，比如说把前舱里有高压电控、线束和各种电子模块

0: 不建议自己用水冲，我们交给专业的门店更加的稳妥。最适合新手的答案就是，如果呢你是新手小白，记住啊，一定要发动机舱可以清洗，但不建议自己拿水管呢去猛冲。普通的灰尘呢，我们气枪去吹一吹，毛巾擦一擦就可以。轻微的污垢呢，或者是这个油污，我们用专用的清洁剂加上这个软刷去把它清洗干净。重度的油污，我们就去专业的店里面去做蒸汽清洗。高压水枪呢，请让它离发动机舱远一点。所以呢，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就是发动机舱啊，不需要像客厅地板一样那样一尘不染，有点灰呢特别正常，有点脏也不一定影响性能。但是为了看着爽，一顿高压水枪猛冲的话，可能真的会让车住院。最终的结论呢特别简单，发动机舱不是不能洗，而是不能瞎洗，冷车低压或者是避开电器彻底吹干，这才是正确的姿势。洗车呢可以讲究，但是别把发动机舱洗成事故现场。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有位朋友呢在后台给我留言，他说想要问一问自动挡的车，哪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到 L 档？自动挡的 L 档呢，主要在需要低速啊、大扭矩或者是发动机制动的时候，我们去用它。你比如说上陡坡呀，或者是下长坡、泥泞湿滑路面，或者是低速拖重物这些情况。尤其呢是长下坡的时候，我们用 L 档可以让发动机呢帮忙拖住车速，减少一直踩刹车导致过热的风险。平时呢城市道路或者是平路正常行驶用 D 档就够了。

0: 另外呢，还有的朋友想要了解一下自动驻车是怎么工作的。其实说到自动驻车呢，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就是科普过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会帮你踩刹车的小助手。我们当你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呢，车辆在等红灯或者是堵车，又或者是呢坡道上踩刹车停稳的时候，系统会通过 ESP 啊制动系统继续保持刹车的压力。所以呢，即使你把脚从刹车踏板上拿开，车呢也不会往前窜或者是往后溜。等你准备起步的时候，我们只要轻踩油门，系统判断你要走了，就会呢自动的解除制动。简单说呢，就是你负责把车刹停，那么自动驻车呢就负责替你继续踩着，你一踩油门它自动就断开了。每天下午2点钟呢，我们在的哥的姐跟我来这个板块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些行车呀或者是用车的小干货知识，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学习。如果呢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是不懂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留言，看到您的留言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直接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文字留言即可。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聆听，祝大家行车平安，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三点钟锁定 FM103.4 继续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供求热线，一档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啊。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 221-8188。

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仁秋的天气。今天的天气呢是晴天，16到28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呢是西南风3级，晴天，24到28度。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就是吃那面，安装和那个维修这块有用的人员，请那个跟我联系，我的电话是13-838-0214。
0: 嗯，水暖电安装方面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嗯，好，再见。
1: Yeah.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要通过节目呢求职水暖电安装方面的工作，电话是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嗯，您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那个想找一个保姆，女保姆。嗯，找一位女保姆，对吧？对对，啊，
1: 伺候一个年老人。您继续说，这位朋友。啊？您继续说。
0: 工资是多少呢？有什么要求？工作地点在哪里？
1: 2000多吧，2000多，2400吧。他这个就是给我做做饭，没事儿，他个人能自理。
0: 工作地址是哪里呢？
1: 任丘市。
0: 市区是吗？
1: 不是，任丘，任丘，农村，农村。
0: 那到底是哪个村呢？任丘那么大。任丘是南马庄。您的电话是多少？
1: 就是本地号。
0: 您来说一下。
1: 186-7-66-51。
0: 嗯，好，再见。刚才呢，南马庄村要招聘女保姆，主要呢照顾男老人。 月薪2400到2500，电话186-3273-6651，186-3273-6651。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21-8188，221-818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安装方面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南马庄村要招聘女保姆，主要呢照顾男老人，月薪2400到2500，电话186-3273-6651，186-3273-665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有求职。
0: 好，您来说。
1: 保姆。专业似乎不能自立的，还有这个需要这个打六十西餐的。这一类的。工资6000左右。我的电话是13832748590。
0: 好的。
1: 要求在10里。
0: 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女性想要求职保姆的工作，要求工作地点就是在仁秋市区，电话是1383278508530，1383278509，她呢主要负责是专职的照顾瘫痪的人。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想那个招聘个养猪的有经验的。
0: 我这是养猪场，找聘个饲养员，夫妻也行，地址在东关庄，工资在5000一个月，包吃包住，电话是13745-38328。好的，明白了，再见。
2: 刚才呢，东关庄村要招聘喂猪的饲养员，每月的工资5000，包吃住。他说夫妻工也可以，电话呢是13754538328，137545383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嗯，您好。
1: 我在高级要出售，嗯，在哪儿？在那个四线七八，售价2000多一吨，嗯，有要的联系我吧，电话是13837770。
0: 嗯，好的，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有一辆带斗的拖拉机要出售，论吨卖，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0: 越长越大。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安装方面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1: 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
0: 南马庄村呢，招聘女保姆，主要呢是照顾男老人，月薪2400到2500，电话186-3273-6651，186-3273-6651。

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一份市区保姆的工作，专业照顾不能自理的人， 电话138-3274-8590 138-3274-859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想发布一个信息。
0: 嗯，好，具体您来说一下。
1: 给一个年老人做保姆。哎，
0: 您连续说，这位朋友不要停。
1: 哦，我说给一个年老人做保姆，那个他扔这里，那个是人就是的。
0: 刚才您打过电话了，南马庄村要招聘照。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0: 合作热线22236431575709887，222364315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刚才呢东关庄村要招聘喂猪的饲养员，月薪5000，包吃住，夫妻工也可以。电话呢是13754538328，13754538328。出售一辆带斗的拖拉机，13832777020，13832777020。南马庄村呢要找一个照顾男老人的保姆，月薪2400到2500，电话18632736651，18632736651。

如果电波那端的您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请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主持人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您？
1: 我出售一套叫那个导播出售一套除生产螺杆的设备。
0: 生产螺杆的设备是吗？
1: 对，就是螺丝杆，螺丝。
0: 嗯，
1: 螺丝。包括一台63的那摩擦喷筒，两台测试机。一台司令高频炉。
0: 嗯，好的。
1: 我电话是131-9199-2268。
0: 嗯，好的，电话联系啊，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生产螺杆的设备一套，那具体都具体呢都有哪些装置设备？大家呢电话联系。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安装方面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南马庄村呢要招聘女保姆照顾男老人，月薪2400到2500， 电话186-3273-6651 186-3273-6651。

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保姆的工作，她专业照顾不能自理的人，要求工作地点呢在市区，电话13832748590 13832748590。

东关庄村呢招聘喂猪的饲养员，每月工资5000，包吃住，夫妻工也可以，电话13754538328 13754538328。

出售带斗的拖拉机一辆，电话呢是138-3277-7020 138-3277-7020。

出售生产螺杆的设备一套。那具体的设备都有什么呢？大家电话联系131-9199-2268 131-9199-2268。现在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电话呢是 221-8188。

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内容啊。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店安装方面的工作，电话是13438380241，13438380241。 南马庄村呢招聘女保姆，主要呢照顾男老人，月薪2400到2500，电话18632736516516513273656516513273656516513。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职保姆的工作，他专业照顾不能自理的人，电话13832748590，13832748590。 东关庄村招聘喂猪的饲养员，夫妻工也可以，月薪5000包吃住，电话13754538328，13754538328。出售带斗的拖拉机一辆，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南马庄村呢招聘照顾男老人的保姆，电话18632736515，18632736515。出售生产螺杆的设备一套，电话13191992268，13191992268。

欢迎各位参与，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呢也会为大家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欢迎各位参与。

出售生产螺杆的设备，电话呢是1319992268，1319992268。南马庄招聘保姆照顾男老人，月薪2400到2500，电话1861366561，1861366651。 出售带斗的拖拉机一辆，电话1383-7720，1383-7720。东关庄村要招聘喂猪的饲养员，夫妻工也可以，月薪5000包吃住，电话1375438328，1375438328。装饰装的装，听无。 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保姆的工作，工作地点呢在市区，电话是1383-7485900，1383-7485900。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安装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信息接玩家，方便你我他，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把您的机会传出去。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

0: 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3: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人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

0: 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花又兰，寻姿花木兰不遇，又碰到大寒宫这档的事儿，一看自己师兄啊，有点犹犹豫豫，不愿意帮着大寒宫，得了，我呀到大寒宫跑一趟吧，我只要一出去，我这师兄啊肯定放心不下，他也就跟我而来了。就这么着，花又兰这才先来到大寒宫，后来的事儿那咱都说过了，就不必重复说了。总之，骊山圣母把这些实情全都给罗成讲说一遍呢。啊，当然了，关于这花木兰怎么打仗的，那大家是不知道。是我这说书人为了让大家听明白，把花木兰的事儿啊给大家多说了几句。骊山圣母花又兰就知道花木兰替父从军，可能啊也立下战功了，现在保着刘武周也到江都所玉玺去了。圣母说，罗爵爷，您这不是也去江都所玉玺吗？而且呢，您认的人多，见多识广，手上又有银牌，我看您呢也没带那么多人，故此呢我才有这不情之请，把我这小师弟托付给爵爷，望爵爷带着他能够到那江都见到刘武周，最好啊找一下他队伍当中有没有花木兰，那花木兰是不是那位花木丽，如果是啊，就让花又兰把他劝说回来，不要福保刘武周，那不是个明主啊，这样等于也为贫道保全了我这个小师弟，贫道也能对先师有所交代呀。本来呢我没有办法来追花又兰，其实我那斗母宫啊有很多事情啊，我追花又兰心中放不下斗母宫，怕那边出什么事情，既然爵爷您也往江都走，请爵爷呀带着又兰一起前往江都，这么一来呢我就能解放了，返回斗母宫我还得主持斗母宫的工作呀。其实骊山圣母只是把自己不愿意去江都的理由说了一半，一半确实啊斗母宫有很多的工作，之前先带着花又兰返回斗母宫，那就是啊要把斗母宫的事情啊处理处理，还没等处理完呢，韩阳就来了，紧接着花又兰就自己个来到大寒宫。那骊山圣母没办法，担心这个小师弟，也只得离开斗母宫赶到大寒宫。一路之上，骊山圣母啊也琢磨了，如果真的我这位小师弟只身前往江都，没办法，我为了他我也得奔江都啊。但是没想到在这里居然间碰到了奔江都的燕山公罗成，一见罗成，这位斗母宫的骊山圣母马上思想就转变了。为什么呢？骊山圣母心说话，这一次如果我要到江都，势必得见到很多的熟人呐，而我不愿意与他们真面目相见呐，没必要啊，与之相见徒生伤感呐。之前呢我是为了援助我的小师弟，怕他出意外，没办法这才离开斗母宫够奔那江都，现在既然有罗成在这里，我干脆啊就把我这小师弟托付给他吧，罗成秦琼那都是正人君子啊。而且呢骊山圣母察言观色，发现自己这个小师弟那花又兰一双眼睛 全落在罗成身上，不往别处瞧了。哎呀，少女怀春的眼睛，那骊山圣母也是由打那个年岁过来的，怎能不了解呀？哦，一看我这个小师弟呀，对罗成可能产生了好感了。嗯，罗成啊，那确实是当世英雄啊，你别看比我这小师弟那得大上一半的岁数，罗成30岁呀，我这小师弟那才多大呀，也就是14、15岁，这不大一半的岁数吗？但是罗成人家保养好啊，30岁跟那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没什么差别，就那模样啊，比那20岁的小伙子还漂亮，而且还多着一份成熟男子的魅力。那难怪吸引小姑娘啊，现在有很多小姑娘啊喜欢大叔型的，估摸着这花又兰就是喜欢大叔型的小姑娘啊。哎呀，花又兰现在呀终身没有托付，我老师临死的时候啊还跟我说这事儿呢，就把又兰终身大事托我身上了。那花又兰如果喜欢上罗成的话，这门婚事挺好的呀。那位说了，人家罗成有妻子，你这要是再给罗成一门婚事，那不成了小妾了吗？那不是对不起花又兰吗？怎么对不起呀？您别忘了，咱一再强调，那是什么时候啊？隋唐年间呢，门第观念极重啊。老花家什么出身呢？那不过是个军户出身呢，那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啊。罗成什么出身呢？贵族出身呢，世家出身呢，世家子弟，涿郡燕王世子，那还了得吗？仅次于皇族啊。如果说能让花又兰许配给这么一个世家子弟，老花家那得算祖坟上冒青烟呢。你甭管说当妾不当妾，哪怕你就给人家填房到10房20房，那你们家家门也跟着荣耀。在那个年代就这样啊，咱不能拿现在来说呀。啊，现在婚姻法说是一夫一妻，那行了，你们文艺作品上面都不准出现一夫多妻，这是违背历史的呀。咱说的是古代呀，在那个时候一夫一妻多妾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任何人会耻笑。反倒如果花又兰能够攀到罗门这门亲事，那大家都得羡慕死自己师父第10代骊山圣母，九泉之下有知，那也是会非常欣慰的。对于现任的这位骊山圣母，那也是非常欣慰呀，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啊。老花家无论花狐还是袁氏，都得乐得鼻涕泡出来呀。哎，这什么亲事啊，打着灯笼你难找啊。所以呢，这位骊山圣母就有意能够撮合两人这门婚事。不过呢，他发现罗成现在呀还没有这层意思，就拿花又兰当一个小妹妹呀、小姑娘啊这么看待，还没有产生情感。嗯，让他们呢多接触接触，然后再看看。我呀别当电灯泡了，我撤出来吧。另外呢，我跟着罗成回头再见到秦琼啊、王伯党啊他们，哎呀，时间长了容易露馅啊，我呀不跟他们见面了。上一次王伯党跟东方玉梅的事儿，我陪着金刀圣母我都没有出面，我都没见到王伯党。这一次啊，我见到罗成，我就赶紧的把面纱给戴上了，我也不愿意跟罗成相见呐，我又何必在过去跟瓦岗那些英雄相见呢？能撤出来就撤出来吧。所以给罗成提出请求，您呐务必得答应带着我这小师弟前去找他的姐姐呀。贫道这厢谢过了。骊山圣母起身朝着罗成是起手行礼。哎呦，罗成也赶紧起身呢， 骊山圣母那还了得吗？

论江湖上还是宗教界，人家是绝对权威呀，备受大家尊敬，能够向自己施礼，拜托自己一件事儿，那自己好驳这个面子吗？罗成赶紧起身还礼，那既然如此，罗成就应下了。只不过我这一队呀，都是男子，幼兰跟随，是不是有所不方便呢？哎，花幼兰一听，那有啥不方便的？我自己住，我自己吃啊，我就给你们那结个伴儿，那有什么呀？别人呢在乎这个，我不在乎。花幼兰这个人呢，性格特别开朗，人家没那么封建。骊山老母一听，哈哈一笑，爵爷，看见没？他自己都不在乎，那贫道更不在乎了。我认为你那手下一定都是正人君子，不会出什么事情的。哎呦，罗成一听人家这么信任自己，那更得保证幼兰的安全了。罗成说，我可以带着幼兰，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还望幼兰和圣母您能答应。哦，骊山圣母说，你说吧，什么条件？罗成就说了，我看幼兰刁钻古怪，我就怕呀，他认起性来，我管束不住啊。他要打要拼的，我要拉不住，他自己跑出去了，就跟这一次似的，自己跑到大寒宫，惹出祸来，陷入危险，那岂不是我罗成责任呢？这个责任我负担不起呀。所以啊，要想幼兰跟随我，那从今天开始，幼兰得绝对服从我，我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当然了，我一定不会让他干有失江湖道义之事。我的意思呀，他得听我的，他不能乱跑。不知这个条件，幼兰姑娘还有圣母您能不能答应啊？圣母一听啊，哈哈一笑，看着幼兰，那我当然没有异议了。嗨，我巴不得呀，幼兰，你表表态吧。罗爵爷现在呀，对你有点不放心呐，怕你耍性子，任性起来，谁也管束不了。你呀，向罗爵爷表个态啊，这一路之上都愿意听从罗爵爷的。反正我呢，向罗爵爷表态了，我以掌门的身份命令你，这一路之上一定听罗爵爷的号令，否则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师弟，把你赶出斗母宫。哎呦呦呦呦！花幼兰一听，这多大事儿啊？这就要把我除了名啊？不就是让我听他的吗？行，罗成啊，打今天开始，我就听你的。你让我向东我就向东，你让我向西我就向西，你让我打狗我绝对不给你撵鸭子，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罗成一笑，那感情好啊，那幽兰姑娘以后啊，你就跟在我身边吧。不过你这女子打扮我看呢也多有不便，你姐姐花木兰现在不是女扮男装吗？干脆呀，你也来个女扮男装，跟你姐姐学，跟随在我身边，怎么出入都方便一些，也不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呀。好啊，花幼兰一听，嗯，我早就想女扮男装了，跟我姐姐学。好，可我没有男装啊。啊，罗成一笑啊，没男装我有的是啊，我带了好几身衣服呢，啊，给你一件穿在身上，那你那衣服穿的大啊，到镇殿之上找裁缝再给你改一改，要不然呢看到有成衣铺再给你买一件。哎，好嘞。就这么着，花幼兰女扮男装就当罗成的一个亲随的书童了，跟着罗成加入到了罗成的队伍。罗成一看这个时间呢耽误的可不短了，再不走很容易误了大事啊，所以罗成啊就打算第二天启程。骊山圣母一看，那我明天呢也启程，我呀就回归斗母宫等幼兰你的好消息。

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再找这骊山圣母，人不见了，人可能晚上啊就离开大寒宫了。大家一看，这是个江湖奇人呐，也不便寻找了。罗成、花又兰向寒阳告别，罗成带着300燕山铁骑离开大寒宫，是直奔江都洛阳啊。因为罗成有这档子事儿，在这里啊耽误了3天时间呐、啊。路上紧赶慢赶，这一天才赶到天长关呐、啊。赶到这里的时候，那18家反王、64路烟尘基本上都到这里了。一看天长关前是一场鏖战呐、啊，五杰会二猛是双膛脚单枪啊，双膛无敌武天锡，大战铁枪大将来会儿，打了个不可开交啊！群雄眼巴巴的都看着战场情况啊，一看铁枪大将来会儿真厉害，但双膛无敌武天锡那也不是吃素的，两个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俩人呢，躺和枪就搅在一起了。哎呀哎呀哎，在马上啊，啊，你拽我不给，我拽你也不同意，两个人都较上劲了。大家一看，哎呦，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万一铁枪大将来护耳受了伤，那还有谁能够战过这双膛无敌武天锡呀、啊？大家都在这里呀、啊，替着来会儿捏一把汗，都不知道这个危局谁能打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罗成赶到了，秦琼把罗成迎过来。这时啊，那济南王唐弼也迎过来了。哎呀，贤弟呀、啊，贤弟，你看看现在战场上打成这样。那大战武天锡的乃是我的元帅呀、啊，铁枪大将来护儿，那可以说是勇冠三军之将啊。可是啊，在这武天锡面前也占不到半分便宜。现在两个人三件兵器搅在一处，互相争扯，难以分开呀、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可怎么办呢？罗成多狂啊！用眼睛一挑，呵呵，罗成冷笑数声啊，各位啊，请大家闪在一起，看我把这两位英雄给分开。罗成想到这里，一抬脚，咯楞，把这鸟翅环得胜钩上所挂的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挑在手中了，大喊了一声，众位闪开了，待我分开双雄。他把这五钩神飞亮银枪在天上这么一举，哎，秦琼啊想吩咐两句，但是呢旁边有人拍拍秦琼，秦琼应该谁呀、啊、程咬金。程咬金一挥手，那意思，二哥先别管他，老兄弟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有些事啊他心中有数，你不用多说了。秦琼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人罗成咔已经催马赶奔两军疆场了。大家往旁边那么一闪身，已经闪出一条通道。罗成手持五钩神飞亮银枪，胯下西方小白龙如同一道闪电似的，就来到了战场之上，这两员大将中间了。现在天下所有英雄都把眼光放在了来护耳跟武天锡这边。来了罗成了，其实啊没多少人注意的。有人呢也一看啊，这边来人了，谁也不知道。看一眼又把眼光啊又放回来了。那只有唐弼跟罗成也算是有亲戚吧，所以这才迎接。其他人呢哪管这个呀，眼睛只盯着战场之上。罗成飞马赶来，哟，众人一看，怎么来了一匹白马呀？哎呦，银甲银盔白袍的将军，好不英俊呢、啊、这是谁呀？很多人没见过罗成，不知道是罗成啊。哎呦，这小将要想干什么？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罗成飞马

0: 来到两人中间了。罗成大喊一声：“两位将军，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给我闪开了！”哎，罗成也是一股急劲儿啊，把五勾神飞亮银枪往天上这么一摆，拿着枪啊当棒了，来了一个霸王一字摔枪式，马往前一冲，大枪往下一砸，给我开打！哎呀，扑通！怎么的？罗成来太猛了，冲得太猛了，这两人全神贯注的全在对方，哪料到旁边会有人暗下毒手啊。这罗成啊，这是砸着两件兵器，这罗成要是不砸兵器，罗成给这其中某一个人一枪，那有可能啊，这人就得被罗成给宰了啊。但罗成的英雄能够做那事吗？只是给你们俩把兵器分开再说呀。所以罗成拿着枪往下那么一砸，一探身子砸的啊，他力有千斤呢。平常罗成打仗那基本是以巧胜敌呀，以枪招胜敌，罗成很少啊以力胜敌，因为毕竟罗成在十八条好汉当中排名在七，到他这个级别呀，基本上都不大给别人拼力气了，那跟老大老二老三不一样，到战场上甭说什么武艺呀，就拿兵器抡把叮当叮当，跟打铁的似的，谁也架不住他们的一顿锤一顿凤翅鎏金躺啊。但罗成平常临敌的时候不大用蛮力，但不代表罗成没有力气啊，十八条好汉哪个履历都过千斤呢、啊、所以罗成今天也是一股子急劲儿。另外罗成啊也没瞧得起这俩人，其实说白了这俩人要单拎出来，罗成哪一个都打不过。你想想那边那是第五节呀，罗成第七节，中间搁人呢，罗成哪能是那第五节双躺无敌武天锡的对手啊。罗成跟武天锡动手那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那这边呢，这边铁枪大将来护尔跟人武天锡打了个平平，那罗成也不是人家对手啊，所以如果单打独斗，罗成根本的不是两人对手啊。今天罗成啊来个巧劲儿，一个两个人打的时间太长了，都消耗了很大的体力，又在这里拽了半天兵器啊，各自都快虚脱了。罗成一路虽然鞍马劳顿，但是自己体力没受损耗啊，再一冲过来，西方小白龙宝马良驹一个冲劲儿，罗成履历又过人，杀了他们一个冷不防啊，汤的一枪下去，罗成是一枪分二雄，这才要大闹天长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

0: 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天堂关，罗成、罗公然是一枪分二雄啊！一下子把五杰双躺无敌武天锡和二猛铁枪大将来虎儿那搅在一起的兵刃给崩开了呀！啊，他就这一声音呢，震耳欲聋啊！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怎么呢？这两员大将乐得大了，让罗成这一砸呀，各自的马都惊了。再见了，罗成那履历也过人呐，那毕竟七杰呀，猛地窜过来，这等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只不过今天改了半道杀出个罗成来了。罗成西方小白龙又快，如同闪电一般呢，闪电白龙驹嘛。这俩人又把全身注意力注视在对方身上了，心无旁骛啊，这才让罗成一枪把俩人砸开了。你想人家俩大枪正搅着那双躺呢，突然间来那么一棍子，说不是一枪吗？那跟那棍子差不多少啊，霸王一字摔枪法呀，拿枪当棍了，由天上砸下来，俩人都没防备呀，这一下子把这两位全震坏了呀。双躺无敌武天锡插一下，哎呀，把双虎口震裂了，撕多大一口的呀，鲜血往外直窜，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觉得呀，这双臂直打哆嗦呀。那两柄短把凤翅鎏金躺好悬没撒了手啊，还得赶紧的制止胯下这匹马呀，马惊了，越了好半天，这才把这匹马给止住。铁枪大将来虎儿那更倒霉了，来虎儿啊比这武天锡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这可是稍微的呀，两个人防上防下。哎，但是呢，哎，真的衡量这个俩人所有的综合指数，稍微差那么一星星，被罗成啊这一枪往下一砸，罗成瞄的是双膛脚大枪那个地方，应该是三件兵器脚在一起的地方，但往下砸哪砸那么准呢？在马上啊大差不差。其实这枪杆往下一砸，砸的地方是这来护耳的大铁枪上，离那双膛还有一点点距离，把双膛等于啊给震脱了，但整个的砸在铁枪上的这个力道70%被铁枪大将来护耳吸收了，30%被武天锡给收了，所以武天锡才震破了双手的虎口，没有形成什么内伤。但是铁枪将来护耳就觉得胸口一热，本来跟武天锡打就差那么一点，那就有点努劲儿了，再这么一砸，未加防范，一口血就顶出来了，一张嘴噗，这血就喷出来了，这马往后退，把马止住了，用手一捂胸口，单拎大铁枪，这手臂也是多多的颤悠啊，一看虎口也震破了，谁武天锡来虎儿都不干了，甩脸一看，来一漂亮小伙，哎呀，这小伙怎么那么好看呢？这俩人呢，

看看罗成，不由自主的瞅瞅自己，瞅哪呀？反正是瞅不到自己脸，没有镜子，只能瞅瞅自己身体。哎呦，那真是相形见绌，自惭形愧呀！同样是人，老天爷怎么那么不公呢？怎么所有的好零件全给这位了呀？你看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完全是黄金比例呀，黄金分割呀。哎，你再看我怎么长的？来会儿心说话，我这张脸呢，哎呀，被我娘啊给我生残了，啊，人家都说我这脸上这五官没什么起伏，还有我那兄弟，铁枪熊莱维尔，一样，就如同啊捏个面人，啪，往墙上那么一呼，整个的五官全贴脸上了。没有任何的起伏，没有那么三维感。你看人家这小伙子，高挺鼻梁，准头端正，就那小嘴唇啊，哎呦，闪着光，又润又嫩。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男的我都被吸引住了呀。那武天熙一瞅，我的天哪，这小伙子呀，咋那么漂亮呢？我见的人也不少了，见的漂亮的也不少。你看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长得就不错，银锤太保裴元庆，那在我心中啊，那就绝对美男子了。但跟这小伙子相比啊，那差得远。而且这小伙子履历怎么那么大呀？好像不次于我呀，啊，这哪来的呀？把我们俩分开了，把我还打伤了，实在是可恼。怎么这样了？你看这人都这样啊，见到漂亮的人呢，本身就产生三分好感。所以别听那一套，人生来就一样的，生来就平等的，没一样的人，没平等的人。你在法律上平等，你在社会上未必平等。你长得俊，长得美，长得漂亮，你就是沾光，你干什么都沾光。你就算呢到食堂里打份菜，你看那大学那长得英俊的小伙子，端个食盘到这窗口打菜，看到打菜的大姐大妈大嫂子，人家就一呲小白牙，阿姨给我来点菜，哈，给你来肉丸子，给别人来一个，得给你来八个，使劲的往你的菜盘子上倒菜。你长得丑一点，阿姨，多给我来点，多来点，凭什么呀？啊，要多少给多少，啪，全菜汤，下一位。你看，人都这样，要不然能有美容产业吗？能有整容产业吗？就是别说别人了，连自己对自己相貌他都不乐意，他都看不上。我必须把这零件换换，我必须要把这零件拍平了，必须把这零件弄鼓了，那才行呢。所以啊，上天造人，人人不同啊。就罗成这一枪，在天长关外威震十八国呀，不但是武艺好，长得漂亮，跟那李元霸不一样。李元霸那真的是武艺好，把大家打服了。那一看李元霸那模样，哎呀，丑鬼，那都得骂一句。见罗成，没有人骂丑鬼的。怎么，你骂丑鬼是骂你自己还是骂人家呀？这一枪啊，让十八国所有人唰，都把目光放到罗成身上了。开始啊，对罗成到来可能大家没有关注，这下子呀全关注了。哎呦，这谁呀？这谁？怎么长那么漂亮？怎么那么厉害？这有人也认得，有人一看旗号也明白了，哟，这是燕山公啊，这是罗成啊，卓俊来的哦，感情白袍罗成就他呀，那个小狠罗成，那个把义父宰了的就他。

0: 帅，来将军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谁呀？唐璧。唐璧一看呢，哎呦，可算给我们解了围了，赶紧把大帅换回来吧，啊，哪怕歇歇也好啊，赶紧回来。他也看见了，来会儿前面胡子上、前襟上都是血迹呀、啊，知道来会儿刚才吐血了，哎呦，唐璧也心疼啊，怎么指着你给我抢玉玺呢？现在都吐了血了，那哪还有力气抢玉玺呀、啊？赶紧回来疗伤。他一招呼，那不能不听主公的呀。铁枪大将来会儿，哼了一声，狠狠瞪了一下罗成。你别看罗成给他解了围了，不领情啊，给我震得吐了血了。主公换只能用枪一指武天锡，你等着，回头再战你。圈马回来了，见到唐璧，主公为何将我换回呀、啊？我还没有赢下这武天锡呢。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了，大帅，您知道现在把你替换下来的那人是谁吗？那个白袍小将啊。啊，不知道。那就是我兄弟燕山公罗成，罗公然，我授业恩师燕王罗毅的世子。厉害不厉害啊？甭管他呢能不能打赢武天锡，先让他接替你一阵，我看你太累了，你呀好好休息休息，把武天锡先交给罗成，让他斗一阵，能斗过了那当然好了，斗不过您再上去。我看您刚才是吐了血了，要紧不要紧啊？没事，被他一枪啊猛然给我震的，我丝毫防备都没有啊，哪来这么一主啊？啊，咣当就是一枪，太怎么呢？还想说话呀？啊，哭哭，往外又吐了两口血沫子，快快快，快拿止血丹药来，快快快快快！有军医呀、啊，这500来人，那得跟着一个医生啊，赶紧过来，给这铁枪大将来会儿吃了止血丹药，平息平息。活血的补气的，反正是给他吃了药。铁枪大将啊这才感觉到有些好受啊，把手用绷带缠了缠，望着镇上观瞧啊。他这边不能跟罗成打，那是同盟军呢，但是武天锡可生气了，我本来一个人一个人打呢，这什么人突然间插这么一杠子呀？有这么干事的吗？哪有说我们俩打着、突然来一人把我们俩一砸，这偷袭呀、啊。武天锡呀、啊、把这手活动活动，别让胳膊老那么抖着呀。哎呀，这虎口真疼啊，震裂了，露出肉来了。一咬牙握着这一对短把凤翅鎏金躺，这鲜血顺着躺把呀往下直流。用躺一指，你是何人？罗成啊剑眉一挑，嘴角一翘，脸上带出不屑的神色，冲着武天锡一拱手，某乃燕山公罗成是也。
1: 哦，
0: 武天锡心说，怪不得长这么漂亮的，闹了半天是那个俏罗成啊，我听过你的名字，你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阵，大破铜旗阵，把你义父双枪王丁彦平都给宰了，你是个世子的忤逆呀、啊、是不是你？哎呀，罗成啊最讨厌人家说这事儿了，这事是个冤枉啊，这给自己扣的屎亏子呀，那是丁彦平自己，我行行行，我也甭给你解释这些事儿了。罗成心说话，武天锡呀、啊、我没想着宰你呀、啊、没想到你在这里揭我的短呢、啊、既然如此，砰，罗成啊

把掌中五勾神飞的亮银枪这么一拧。武天熙，你说的正是本爵。我们现在要到江都去，十八家反王、六十四道烟尘都要到那索取玉玺，你为何兵阻天长关，拦着天下人不让天下英杰前去呢？武天熙呀，有个词儿你知道不知道？螳臂挡车呀，你一个人能挡住这么多的人吗？武天熙说了，若成啊，我没想挡啊，我给大家说了，约定好了，只要在我面前走上三个回合，你呀自便，我马上把你放进天长关，爱上哪上哪去啊！我刚才也放走人了，我就是想试试天下这些英雄有没有能耐，你要是酒囊饭袋，你就不是那个夺玉玺的料，你何必跟着大家一起掺和呢？过去用你去耗那些真正能夺玉玺的英雄的气力去。嘿，别了，我老五就在这里把你干倒得了。刚才给那来管儿，我们只不过呀惺惺相惜，我看他也是位英雄，武艺也不错，我们俩越打越高兴，打斗个几十个回合呀，这是一个个例而已，结果让你呀从中插一杠子，一枪把我俩震开了。行，罗爵爷你有点能耐，仍然是老规矩，你这不上来了吗？看这意思，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伸伸手啊？好啊，我武天熙奉陪，咱俩就在这里伸伸手。你只要在我面前过了三个照面，我老五仍然把你送进天长关，把你放过去。但是呢，你手下那些将领们也都得在我面前一一过招啊，过了三招把他放回去，过不了三招，嘿，对不起，他们呢也不能进，除非呀你也跟着来伙儿学，一个人抵他们的招数啊，你手底下多少将领你乘个三，说十个将领你在我面前走三十回合，说二十将领走六十回合，这就不能够当照面讲了，就得当回合讲了。罗成，你看你是自己要进关呢，还是说把你手下将领一起打包进关呢？你就选条路吧。罗成一听哈哈大笑啊，武天熙呀，我来天长关目的呀就一个，想要劝你离开天长关，不要跟天下群雄为仇作对。你在这里是帮着那昏君杨广助纣为虐呀，看着你一身能耐，我实不忍让你把命搭在天长关呐。所以呢，武将军给你个选择，一，你可以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离开天长关，或者说闪出一条通道，放大家顺利的通过天长关，什么在你面前走山河这样的事儿啊，你就甭想了，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已然不错了。如果这个你不选择，那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啊，我罗成代表天下群雄，把你这武天熙就扎死在天长关，我让你在这里再堵路，要知道啊，好狗可不挡道啊。武将军选择吧。啊，武天熙的什么，我给你两条路，你给我两条路，你这两条路是要么让我走，要么让我死啊，合着我给你的路你根本就不遵守啊。哎呀，我光听说这个罗成狂的没边儿，从来没碰到过。今

0: 天一看，果然如此。实在是可恨。那武天心能怕罗成吗？啊，来来来来来，有有有有，怎么的？拿着躺一撞啊，就觉得虎口发疼啊。罗成，你这个小骡子，那不能骂丑鬼，只能骂骡子呀。嘿，你的意思想要硬闯我这天长关，不成。罗成一点头，硬闯不硬闯，那是你选择的问题。你可以选择现在就走，你走了，咱们还都是朋友，未来江湖之上遇见，那彼此还都有个面儿。你要非着不走，这天长关那肯定就是你武天熙的葬身之处。这地名你犯了，犯地名了。天长关，天长关什么意思？那就是天熙无常之关。你到这里，你碰到无常了，你还想活吗？我劝你赶紧的离开，把道路闪开。哎呦，这罗成啊，年岁不小，好像跟这武天熙的爹似的，训武天熙呀、啊。哎呀，武天熙说：“罗成啊，罗成，你这意思并不是打算在我面前走几个回合的事儿，你的意思，咱们要在这里来一场生死局。”罗成一点头，你要不走，就这意思。你要不走，我就把你挑死在天长关。哇哈哈哈哈，罗成特意的猖狂，挑死我，嘿，小心我这一躺把你拍死。哦，好啊。那我就看看今天咱们是谁生谁死。好啊，骡子，你要把我气死，我杀了你，拿命来。武天熙催动胯下坐骑，舞动掌中凤翅鎏金镋，奔罗成就杀来了。罗成一晃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催胯下西方小白龙迎了上去。这双躺对单枪，当当，半空中一撞，说双躺怎么没砸呀？现在这武天熙不大敢砸，这手太疼了，先撞吧。撞着一下，两马这么一错蹬，五节七节生死局，咱们下回再说。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0: 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A cool down my tire.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

0: 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就像我说的。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4度到28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晴，15度到27度，西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栎鑫和俞灏明合唱的《大明星》。年轻时的我们一腔孤勇，不惧风雨，不懂何为失意，不畏何为坎坷，只敢大胆的追梦，敢大声地宣告自己的热爱。歌里唱着趁着年轻奔赴热爱，无惧前路风雨，只管勇敢地做回自己。我想最动人的不只是少年逐梦的热血，还有并肩同行的那份情谊。
1: 我要相信我自己，真相不在我是明星。
0: 在我们长大之后，渐渐地明白，所谓的大明星从来都不是万众瞩目的光环，而是不卑不亢的自己。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有迷茫，有失意，有不被看好的时刻，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坚守初心，全力以赴地认真地生活，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当中最耀眼的星光。

0: 算了，大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那个汪汪汪汪汪，实在那个有点怪。

0: 很多的尘封的记忆一下子就会翻涌上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韩宝仪的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1: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0: 年少时的相遇，青涩的欢喜，曾经相伴走过的路，说过的悄悄话，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留在身边的人和事，随着岁月慢慢走远。我们总在某一个安静的瞬间回头凝望从前，那些欢喜和遗憾，甜蜜和别离，都变成了回忆里淡淡的光影。时光不会倒流，往事无法重来，再深刻的故事到最后也只能静静回味。

0: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心事悄悄地涌上心头，周传雄的一首《黄昏》是很多人刻在心底的旋律。我们都曾经在一段感情里执着徘徊，舍不得告别，不甘心散场，可就像是黄昏终究会沉入黑夜，很多的缘分注定只能陪我们走上一程。
1: 唱不完一首歌，
0: 那些在深夜里辗转的情绪，慢慢才懂得离别不是终点，只是故事翻到了下一页。黄昏会落幕，黑夜会过去，黎明总会再来。我们不必困在失去的回忆里反复内耗，那些遗憾和伤痛也终会随着晚风慢慢的变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传雄的一首《黄昏》。

秋天好像天生就藏着许多的没有说完的心事和一场来不及圆满的相逢。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一些只能同行一程的人，在某个落叶纷飞的季节相遇，又在同样的萧瑟的秋风里告别。很多的遗憾不是谁的错，只是相遇的时机刚好不够圆满。不必一直困在原地苦苦等候，那些留在秋天里的遗憾就交给秋风慢慢安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淳的一首《秋天错过的人》。他说要把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奔波在烟火人间，常常为生活奔波，为琐事烦恼，习惯戴上了层层面具，在喧嚣里随波逐流。我们忙着迎合别人，顾及周遭的眼光，也慢慢地弄丢了最本真的自己。人生短短数十载，不必事事强求，允许遗憾存在，接纳所有不如意，在某一个瞬间放下所有的牵绊，找回那个洒脱坦荡的自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伍佰的一首《突然的自我》。

0: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歌曲自带暖意，可以把人间的细碎的美好娓娓道来。
1: 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0: 爱情最好的模样大概就是你愿意依靠，我愿意守护，不用奔赴万丈光芒，只要身边拥有彼此，寻常的岁月也满是甜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演唱的一首《小酒窝》。

0: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白天的你也许是那个在会议室里从容发言的人，也许是那个在客户面前笑容得体的人，也许是那个在电话里边对着母亲说我挺好的别担心的人。
1: 还能成就自己万万次，愿你爱上自己任何样子。
0: 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了很远的路，偶尔也会迷失方向，翻着通讯录却不知道该打给谁，接通了电话，话到嘴边，那些委屈和辛苦最后还是咽了回去，只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你不敢对妈妈说那个苦字，因为你怕她担心，怕她隔着很远睡不着觉，你怕她在电话那头沉默的那几秒钟，所以你总笑着说没事儿，笑得

跟真的一样。也许你也经历过这样的夜晚，委屈哭了，在身边没有人给你递一张纸巾，只能自己用手背胡乱地擦掉，然后对着镜子练习一个我没事儿的表情。小的时候我们以为长大是很遥远的事，再后来才知道长大是一瞬间的事。那一瞬间就是你明明很痛却还是选择了坚持，就是你明明想放弃却还是咬着牙多走了一步，就是你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些都不妨碍你值得被爱，恰恰是这些构成了此刻最真实的你。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向苏苏的一首《愿你爱自己任何样子》。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词，他说：愿你爱上自己任何样子，愿你好好生活，以任何方式。不是等你瘦下来才爱自己，不是等你成功了才爱自己，不是等有人爱你了你才开始爱自己，就是现在，就是此刻，就是这个满身疲惫却依然在坚持的你。

南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址

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8: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3: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9: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2: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3: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4: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6: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7: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8: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20: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9: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

0: 实时通信。
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集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集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000000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1: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5: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7: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8: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9: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耀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9: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9: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7: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2: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6: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7: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
16: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

0: 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 最温柔。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4度到28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晴，15度到27度，西南风2级。

0: 人。我们在茫茫人海里奔波，每个人都是故事里的甲乙丙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学友、许志安和郑中基演唱的《甲乙丙丁》。世间千万人相遇、擦肩、牵挂、别离，有人是故事的主角，有人只是匆匆过客。我们都曾在感情里辗转，盼望着一份真心，也尝过爱而不得的失落。
1: 燕归来，去年灯火，今年在，不等烟雨莫楼台。
0: 人海那么大，我们都是平凡的路人，有热烈的心动，也有落空的期待。爱里没有绝对的公平，有人执着等待，有人转身离开。不必埋怨缘分的安排，情爱本就是一场人海的相逢。有人路过你的青春，教会你成长，然后悄悄退场。不必执着非要成为谁故事里的主角，做甲乙丙丁也挺好。认真的感受每一次遇见，坦然接受每一场别离。

有些旋律一响，瞬间就可以把人拉回到一个很久远的旧时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粉红色》。

夏日晚风悄悄话，年少的懵懂的心动，还有那些简单纯粹的欢喜，就像是一抹粉色轻轻地落在了记忆深处。年轻时的喜欢总是简单的，一次相见，一句问候，就可以开心很久。再后来岁月匆匆，人来人往，当年的人或许早已失散，可是那段美好却不会消失。它就安放在我们的心底，不打扰，不纠缠，只是在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悄悄地泛起温柔的涟漪。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金风中，当夜色漫过窗棂，当国风的旋律缓缓流淌，红烛、相思和等候都随着歌声铺成了一幅温柔的古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龚琳娜、张云雷的一首《晚红纱》。

这首《晚红纱》是一场跨越了漫长等待的双向奔赴，今年四季遥遥相思，一方在原地静静等候盼良人归来，一方踏进了长路奔赴这场约定。

0: 红妆风雅，红烛摇曳，一句何时挽起眼前红纱，一句此生只与你共白发，道尽了中式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世间最好的感情是熬过了遥遥相思，等到了重逢良辰，历经等待，跨过别离，终于可以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不是一时的兴起的心动，而是漫长岁月当中初心不改，盼着与一人三餐四季相守白头。
1: 远处谁的家，
2: 身着长沙腰间，
1: 相思之人吗？
0: 所以深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是愿意为彼此等候，历经千帆依旧如约而来，共赴一场红纱之约。

0: 我喜欢你没有任何目的和套路，就是单纯的想对你好，想让你开心，因为你是我原则之外的心动。喜欢只是开始，爱你
1: 爱情这一场剧本没有固定的台词，没有预设的结局，我们都在期盼在人海当中遇见那个专属的人，不用替身，不用敷衍，做对方故事里唯一的主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胖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半吨兄弟的一首《爱情主演》。
0: 我喜欢你没有任何目的和套路，就是单纯的想对你好，想让你开心，因为你是我原则之外的心动。喜欢只是开始，爱你永远不会结束。虽然遇见你很晚，但是我会陪你很久很久。

0: 们总以为爱情该是鲜花和誓言，慢慢才懂得长久的爱都藏在了烟火日常。
1: 你在哪我心里啊，装的是哪一个人啊。
0: 会有争吵，也会有疲惫，可是吵完之后依然愿意守着这个家，心疼身边的那个人。平凡的相守，包容彼此的缺点，一屋两人随随相伴，这就是最珍贵的缘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依兰爱情故事》。

晚上的19:59，小薇向大家问好。今天在收拾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张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在照片里是上学的时候教室的最后一排，黑板上还留着没有擦干净的数学公式。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了一个空的座位上。我盯着那个座位看了很久，然后想起了你。

0: 有些歌前奏一响起来，时间就开始倒流。老狼的声音就是拥有这种魔力，口琴声一响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那个扎着马尾的姑娘，那条走过的走廊，全部都回来了。
1: 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
0: 据说高晓松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给他的女朋友梳头的一个早晨，他突然大叫一声有了，来不及找纸，就在一本书的封底下写下了初稿。那本书的封底记着，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1: 谁把它丢在风里。
0: 在后来，很多人都问歌里的同桌到底是谁。高晓松说是初中的时候喜欢的那个同桌的女孩，在毕业15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他认出

认出了所有人，却唯独没有认出他，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他一直被反复的描绘，记忆早已不是真实的样子。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所以你看，人有的时候怀念的，或许不完全是那个人，而是那个坐在你旁边借你半块橡皮的剪影，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天总是很蓝的下午。在那个时候，课桌的中间画着三八线，胳膊肘一不小心就会碰在一起，会像触电一样缩回去。那个时候借橡皮是真的借橡皮，说喜欢和你在一起，说的是喜欢和你一起做纸日，一起被罚站，一起在晚自习传纸条。

0: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后来的我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有人娶了多愁善感的他，有人嫁给了会修电脑的他。偶尔翻到旧相片，会指给身边的人看，说你看，这是我同桌。话到嘴边，千言万语最后只剩一句，那是真好。其实我们知道，真正回不去的不只是那个同桌，是整个青春里那个笨拙真诚连喜欢都不敢说出口的自己。
1: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
0: 老狼唱这首歌不是唱给某一个人听的，他是唱给一个时代听的。那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年代，想念一个人要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塞进了风里。如果你在今晚想起了某一个人，不必难过，想起就是最好的记得。旧照片会泛黄，口琴声也会停，但是那个坐在你左边或者是右边的人，已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一道温柔的刻痕。那道刻痕的名字不叫遗憾，叫经过。

希望今晚的你在梦里有旧教室的晚风，有课桌上一道浅浅的划痕，有那个回头对你笑的人。愿你想起从前的时候，嘴角是上扬的。

人海之中，偏偏在不合适的时间遇见了很想珍惜的人，三观契合，心意相通，一开口就懂得彼此，可是命运早已画下了界限。心动是真的，欢喜是真的，无奈也是真的。明明遇见了灵魂同频的人，却苦于相逢太晚，身不由己，进退两难，想靠近没有合适的身份，想放下又舍不得这份难得的懂得。世间有很多的遗憾，大抵就是相见恨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相见恨晚》。

爱走到了尽头，我们总在回忆里反复地去寻找缘由，好像要找到一个答案才可以说服自己去接受分开的结局。其实哪里需要一千个理由，爱意消散，热情褪去，曾经紧紧牵手的两个人慢慢走散，不过是缘分走到了终点。不必执着于寻找分开的答案，也不必困在悲伤里久久停留。那些伤心的过往，相信终会被时光慢慢抚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人生这趟旅途，有春风得意，也会有低谷和坎坷，有相聚的欢喜，也会有别离的无奈。世事变幻，起落无常，很多的事情不由我们掌控。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

效果。那些曾经放不下的恩怨，解不开的心结，求而不得的遗憾，在岁月的长河里回头再看，不过是路上的一段插曲。

人生路上有欢喜有遗憾，好在总有音乐可以慰藉心灵。愿所有的风雨都有归处，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0: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六篇，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守一扇园门，护万家欢喜。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0: 假期客流集中返程，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有序出行。
1: 全国铁路

0: 后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1: 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4003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衡水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杰：
2: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0: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唐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周志广：
3: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0: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多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齐向前：
4: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0: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5: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0: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韩江：
6: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

0: 权益医疗质控，做事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惠及群众。
1: 定州市教育局局长赵永伟：
2: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记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书记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书记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其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3: 节目九，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4: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3: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书接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5: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也是很着急。
3: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3: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5: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7: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三地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化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8: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9: 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10: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11: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2: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13: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4: 从开园到现在

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0: 你觉得？
1: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2: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嗯，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3: 厚重的工业记忆，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4: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5: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3: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6: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些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3: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国庆长假，当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游玩，感受阖家欢乐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正站在人流最密集的检票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是欢乐游园里的第一道门，也是假期里不能缺的一环。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们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感受他的国庆假期。
10: 清晨7点多，石家庄市动物园东门外已经有了等待入园的第一批游客。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已经开始做游客入园的准备工作。
11: 就大概7点到岗，开始收拾门口这块卫生，穿好工装，就开始等着游客。
10: 白色衬衣，深色工装，胸前别着工号牌，举止干练，脸上却始终挂着亲切的微笑。孙慧说，这座占地3000多亩、养着200多种珍禽名兽的动物园，这几天每天都要迎来3万多游客，而它就是这座欢乐园子的第一道门。
12: 成人票一张，请进。
10: 孙慧在检票岗干了13年，这也是他第13次在国庆假期值班。平时他一天大概检300-400张票，一到长假，工作量增长10倍左右。
11: 就平时工作日啊，几百张。国庆的时候3-4千张差不多。
10: 检票看着简单，做起来费神。以前需要验票撕票，现在都是检票机，也需要扫码核对放行。虽然一套动作只需要几秒，但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孙慧说，最难的其实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能走神。票面日期、票种、半价票的证件、孩子免票的身高线，每一样都得看仔细。
11: 帮着游客，比如说他有买错票的，帮他看一看买啥票种，然后就是有办理退票的。
10: 动物园有3个大门，北门、东门和南门。北门和南门各有6-7个检票口，东门客流最多，共有9个检票口。国庆节期间，所有检票口全部开放。孙慧每次都在客流量最大的东门检票。
11: 之前我们是有轮流换岗，大概是1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根据客流，如果说是游客量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全员都要在那儿检票。
10: 时间来到上午9点多，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哪怕开放了所有的检票口，排队检票的队伍也依然很长。孙慧说，高峰时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11点多。
13: 后面的游客请提前出示入园二维码。
10: 听到孙慧的提醒，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把二维码提前准备好，检票速度加快了不少。

0: 维持秩序靠的是一张嘴、一双手、一双不停走动的腿。请大家提前把二维码和证件准备好，一家人尽量一起过闸，带小孩的家长牵好孩子，这边排队，那边也能捡，往前走一步。这几句话他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自己都数不清，
1: 就想着是抓紧时间检票，让游客快速入园。
0: 孙慧说，每年的10月2号到6号是客流最多的时间，每天要接待3-4万人，他的作息被压得像一枚紧实的核桃，客流不会因为他要吃饭就停下来。
1: 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其他同事吃完了，然后换我快吃，然后就这样，他们吃得也很快。
0: 虽然这一整天的检票工作单一又枯燥，但是孙慧的脸上丝毫不见不耐烦的情绪。碰到坐婴儿车的小顾客，或者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老年人，他会提前指引他们从更宽敞的员工通道检票通过。
2: 你好，轮椅走这边哈。
3: 轮椅走哪边？
2: 这边，这边宽。
4: 员工卡请进，请排队检票。员工卡。
0: 日晒雨淋是检票员躲不开的功课。五一、十一、暑假假期是动物园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经常一站就是好几天。每次过完十一，孙慧总是被亲戚朋友调侃又黑了几个度。
1: 晒黑肯定是会晒黑，
5: 好几度，
1: 像晒斑呀啥的全出来了。
0: 晒还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是一整天站下来达到的身体极限。
1: 是这一天下来有时候觉得很疲惫。
6: 你最受不住的是哪方面呢？
1: 腿、哦、因为站立着时间有点长、哦、嗯，回家就泡热水泡脚、哦、然后那个腿翘起来、哦、嗯，缓解一下。
0: 国庆的游客大多是拖家带口来看动物的。检票口前，孙慧见惯了牵着孩子的父母，举着冰淇淋的小朋友，但问到他的孩子，孙慧的眼泪再也收不住了。
6: 自己有孩子吗？
1: 有。
6: 多大了？
1: 6岁。
6: 也就是玩的时候是吧？
1: 对。
6: 那什么十一啊，什么五一啊，你都要值班？
1: 对。
6: 嗯。带他出去过吗？就五一十一的？
1: 没有。
0: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岗位，孙慧的天平很难做到平衡。
1: 嗯，我觉得工作还挺重要的，
6: 就只能是亏欠孩子的是吧？
1: 家里人包括孩子都比较理解，
0: 家人替他兜住了这份亏欠，可他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想补能凑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1: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如说过完假期会安排我倒休，我可能会给孩子请个假带着他出去玩，但是现在上小学了，就在找时间吧。
0: 那一趟没成型的出游他一直记着，忙完假期最想做的事，答案也绕不开家。
1: 好好陪陪家人，对，陪陪孩子，谢谢我爸妈，感觉不能提他们。
0: 为一座园子守着一道门，也总有人在不经意间温暖着他。
1: 嗯，像有的小朋友来了打招呼，嗯，阿姨好啊，然后捡完票之后谢谢阿姨，就他会冲你笑，在笑的时候就感觉
6: 好温暖。
1: 对，
0: 假期的欢乐背后是无数像孙慧一样的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站成了城市运转里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那一环。一张张被捡过的门票背后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岗位最朴素的坚守。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
8: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78.5万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撤效率。
9: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五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试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8: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

0: 充电服务保障。唐山工建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工建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9.5%。
1: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0: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量超4.8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历史新高，客座率93%，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
2: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这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3: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1年级新生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批入选学生30名。
2: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龙 50U 装置近日在实验中成功实现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首次在自有装置上实现氢棚聚变反应，标志着我国氢棚聚变商业化取得了重大突破。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到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往返成都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截至今天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65亿张。
2: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3: 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
2: 今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的目标。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了新台阶，并创历史新高。
3: 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上调10元至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上调20至90元。
2: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今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3: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 长春大冬会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

0: 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盛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
0: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发表讲话时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据悉，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1: 据韩联社今天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2: 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

0: 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采邑社区居民台秀芝：
1: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0: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

0: 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
1: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所以他就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了。这个吕公也很高兴，回去呢就给他的夫人讲了这件事儿。结果这个吕公的夫人呢，就是吕公的妻子，死活都不答应。人家还讲了个理由，讲了两点。他说第一，你经常说你的女儿要嫁贵人，你现在怎么能嫁给一个泗水亭长呢？这是第一点。那个泗水亭长是贵人吗？第二，配令善公求之不遇，沛县的县令对你非常好，咱们就是投奔他来到沛县的，求之不语，就说县令求婚你没有答应。这个求之不语怎么理解啊？史书写得很不详细，大体有三种解释。第一，县令向吕公求婚，把这个吕雉嫁给自己为妻，这叫求之不遇。当这个求之，第一是为自己求妻，第二为自己的儿子求婚，第三是代他人向吕公之女求婚。啊，这三说我们现在不知道，哪一说比较正确？司马迁写的不详细，但是不影响刘邦。这个吕公的妻子就说了：“你本来要嫁贵人，那么好的一个朋友吕公，求你都不允许，你怎么能嫁给刘邦？”所以，吕公的妻子是在家里边坚决不同意。当然，吕公做主啊，他最终还是嫁了。嫁之前还给他的老婆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就这事儿不是你们这些老娘们儿所能够懂的，啊，这坚决做主，就把女儿嫁给他了。这里我们可以算一算，吕后多大年龄？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县令求婚，有一个沛令善公求之不语。从这句话来看，吕雉应当是正常出嫁。如果不是正常出嫁的话，县令没有必要来求婚。而且应当说吕雉长得，不说国色天香吧，至少说还是比较顺溜的。所以县令他会看上了。县令很厉害啊，秦代的县令是很厉害的，所以县令怎么能向吕公一个落难的一个老朋友向他的女儿求婚呢？看来吕雉是正常婚姻，如果是正常婚姻的话，吕雉的年龄不应当超过20岁。刘邦多大了呢？刘邦和吕雉结婚的时候刘邦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两个年龄。第一，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刘邦和吕雉的有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他生于公元前211年，也就是说生刘盈这个儿子的时候

刘邦多大了？46岁。46岁有了个儿子，当然结婚肯定是在46岁之前。刘英还有一个姐姐，后来叫鲁元公主。鲁元公主多大年龄？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可以假设一下，鲁元公主至少说应当比着她的弟弟刘盈长1岁到2岁，这是个最低的限度了啊！那不可能只差几个月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长1岁到2岁，那就是说生这个女儿的时候，她先生了女儿后生了儿子，就生这个汉惠帝刘盈的姐姐鲁元公主的时候，刘邦多大了？应当是生儿子是46，那么生女儿是多大了？应当是45或者是44。假如是45或者44生，他和吕雉结婚应当在什么时间呢？至少提前1年吧。我们知道10月怀胎嘛，那么就是说他给吕雉结婚的时候，他应当是44或者是43，43、44岁，光棍一条，找了一个不到20岁的老少配，他还没划一个字儿，就说了3个字儿：贺千万。这个婚姻，在中国所有的皇帝这样娶妻子的绝无仅有，就这一例。第四点，面相。你看吕公嫁女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面相好。刘邦到底长了什么样？我也看过一些历史上传过来的画，那画的不像龙啊。但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据说他面相很好，吕公嫁女儿就是一个例子了。还有一个例子很清楚的，就是刘邦在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啊，家里头的还需要种地，因为亭长的收入很低。吕雉结婚以后生了女儿，生了儿子，带着女儿儿子在田里种地。有一天来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来了以后就要水喝。吕雉这个时候不但给了他水喝，而且管了他一顿饭。吃饱喝足，这个老人看着吕雉就说了句话：夫人天下贵人，说你是天下的贵人，给他相面了。当然这话可信不可信我们再说啊，是感激之言呢，还是真是贵人之相啊，我们不知道。但实际有这么句话：夫人天下贵人。吕雉一听，那正在田里种地的农妇一听说一个老人说他是贵人，赶快把自己的儿子女儿拉过来，叫老先生看。这老先生一看他儿子，又说了一句话：夫人所以贵者，乃此难也。你所以是个贵人，是因为你这个儿子是个大贵人。然后赶快叫他看他的女儿，说你的女儿也是贵人。这吕雉甭听多高兴了，老人就走了。这老人刚走，刘邦就回来了。吕雉赶快把这个事情说给刘邦一听。刘邦一听说这老头走多长时间了，吕雉说没有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刘邦就一溜小跑就追这个老人，追上了。追上以后他就问：你刚才说我的夫人是贵人，又说我的儿子也贵，女儿也贵，你看我怎么样？这老头看过他以后又说了两句话，说相者夫人，因而结似君，君相贵不可言。说你这个面相，那个富贵我不能说，太贵了。当然这话说出来以后，刘邦心里头是非常高兴。所以刘邦说了两句话：诚如妇言，不敢忘德。假如真像你说的，有朝一日我富贵了，我不会忘了你。当然刘邦后来当皇帝的时候没有记载去找这个老先生啊，当然他去找的时候能不能找到也很难讲。这是面相。第五个传奇是他的经历。刘邦经历非常奇特。他在泗水亭长的任上，有一次他负责给他了一个任务，叫他押解一匹

骊山图，骊山图就是到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墓的行图，他这个亭长要负责押送骊山图到咸阳去修秦始皇陵。结果来话呢，刚刚离开他这个封邑，走到这个封邑的西边，这个地方史书叫做封西泽，就是封邑西边的一个大泽。这个骊山图就开始逃亡了，而且逃亡的速度非常惊人。这个封邑的封西泽离他出发地点也不过几十里地，逃了差不多一半。你想一个人押送这么多行图，那要说逃那是管不住的。所以刘邦这么一算，他说这个地方还在江苏啊，要跑到骊山，就是跑到山西，在当时那个交通条件下，那得走多长时间？等不到跑到骊山，这些行图就能全部跑光。说刘邦这一计算不行了，照这个速度跑下去，不到骊山行图就跑光了。所以刘邦就长叹一声，他就在这个封西泽这个地方把剩下来的没有跑的行图叫到一块儿，他说这样吧，反正我和你们也走不到骊山去了，今天晚上我把你们全放了，大家都自由了，我也就从此要藏起来了，因为我把你们放了以后，秦朝中央政府饶不了我的，你一个基层建立负责押送骊山行图竟然私自放了行图，那肯定是死罪一条啊。所以刘邦说完一话以后，就把所有的行图都给放了。这个事件叫封西泽纵图，纵是放纵的意思，封西泽纵图。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史学界对他的说法不一，但是人们大致推测是在秦始皇35年到37年，也秦始皇最后的3年，出现了一个封西泽纵图。结果他这么一说呢，剩余的十几个人反倒不走了，大家觉得刘邦挺仗义的，能把我们放了自己也去流亡了，挺仗义的，不走了，大家觉得刘邦是个哥们儿，那怎么办呢？这些人就跟着刘邦，刘邦当然很高兴啊，就和这些人在一块儿痛饮了一番，喝完酒他们就赶路。赶路的时候呢，前面有人探路告诉刘邦说，前面有一条蛇拦住路了，咱们退一下，退回去吧。刘邦就说了5个字，壮士行何畏，壮士行路我们怕什么。就刘邦就走上前去，拔出佩剑，挥剑把这个蛇斩为2段，这就是斩蛇。今天在河南的永城还有一个碑叫斩蛇碑，非常有名。刘邦的斩蛇后来就和他的起义连起来叫斩蛇起义，其实斩蛇跟起义是2码事。斩蛇完了以后，再往前走不多远，刘邦酒喝多了就睡了。他手下的人往前面去探路，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那儿哭，别人就问说，老妈妈你哭什么？他说，我的儿子是白弟子，化作一条蛇被赤弟子斩了，所以我哭。所以别的人都听不懂这个话，就觉得这个老人说话了不着边际，就想打他，就突然之间这老太太就不见影了。等刘邦酒醒以后，人家把这个事儿说给刘邦，刘邦一听心独喜，心里特别高兴，这等于说他是赤弟子啊，赤就是红色了，赤弟子。而且这话一传出来以后，跟随他那些人都开始怕刘邦了，这不是一般的人，赤弟子。后来刘邦就隐居在芒砀山，
芒砀山。

在什么地方来？河南的最东边，就今天河南省的最东边，永城，靠近安徽这一带有山叫芒砀山，刘邦就在芒砀山藏下来了。史书记载了三个字，叫王逆隐。王逆隐三个动词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逃亡，另一个就是隐居了。刘邦从此就在芒砀山这一带藏起来了，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成帝国的逃犯了。但是吕雉还经常去找他，吕雉每次去都能找到他，所以刘邦就很奇怪，说每次来你怎么能找到我？吕雉告诉他说，你的头上啊有一股云气，你走到哪儿这个云气就到哪儿，我们就看着云气找，一准能找到你。这个话就越传越远，越传越远，传了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刘邦的经历的传奇，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需要。大家回想一下，刘邦从一个布衣平民到当上天子皇帝，他只经历了七年两个阶段，三年参加反秦，四年楚汉战争，刘项争霸，七年以后他就做了皇帝。他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布衣，夺了人家的政权，自己当皇帝了。假如这个先例要是传出去，被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有一个想法，我能不能过把皇帝瘾？那汉朝的江山还能稳定吗？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真实的刘邦是个什么样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刘邦只要一过去大家永远都不知道。我们看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的记载，这个记载的刘邦给真实的刘邦，大家想想它有很大的差别。记载的时候它有两个倾向，一个叫神话，另一个叫丑化。你们想想都能明白，因为当记载了某一个人的时候，需要突出这个人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人的平凡的一面、庸俗的一面、甚至于污浊的一面全部给遮蔽了，把他那不平凡的一面、光彩的一面、鲜亮的一面给放大了，这叫神话。反过来，有些人在记录的时候可能把他的某一面给屏蔽了，把他的不好的一面给放大了，这叫丑化。这个在历史记载中间太多太多了，我相信大家能够明白。大家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司马迁在记载刘邦的时候，其实他面对这些史料，他只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无论信和不信，信那就不用说了，假如司马迁就相信刘妈妈和那个蛟龙做一场春梦就能生下来一个真龙天子，那司马迁肯定大书特书，我们不奇怪，史记这样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如果司马迁不相信呢，他要写吗？还得写，因为毕竟刘邦是西汉的开国皇帝，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当时所有的宫廷档案、宫廷文件、社会上的流传都是这个样子，你能不写吗？你能把所有这些历史记载统统撇了一边，你说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写？不可能，他受时代的制约。为什么我们说记录的人物和那个真实的人物有区别呢？
所有记录的时候

后，在记录这个人物的时候，他都受时代的约束，受时代的局限。像这一类事件，就是刘邦这么多传奇色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布衣，他是一个平民，他只用了7年时间就当了皇帝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是从哪儿接班啊？从他爸爸那接班。刘邦这个接班，你想想，他是把人家赶出宫殿，自己又想住到秦始皇的床上去，是吧？刘邦入关以后，不是当天晚上就想住在秦宫里面吗？想睡睡那个秦王子婴那个床到底什么样子，是吧？你想在那种情况下，他是把人家赶出来的，然后他自己再钻进去，这样的一个取而代之，他必须对自己得有一个交代。这个交代就说，刘邦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老百姓别做这个梦。只有刘邦这个母亲刘妈妈，她有这种特异功能，梦龙生龙。其实刘邦的出生，这样的人和动物这么一结合就生孩子，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感生说。感生说其实是古人对人类的生育知识储备还非常少的时候，不知道人是怎么生下来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不科学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史籍记载中间，通过感生说生出来的人只有7个人，这7个人都不得了。第一个炎帝，第二个黄帝，第三个颛顼，第四个尧，第五个舜，第六个大禹，第七个刘邦。可见人和动物要生个孩子，只能生出来炎黄二帝，再生出来个颛顼，这都是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然后生出来是尧舜禹，再往下第七位就是刘邦。中国古代记载了其他的皇帝没有这样生出来的，都是正常的，就是按我们今天可以接受的。所以刘邦的出生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呢，它是个美丽的神话，它是一种造神运动的结果。至于说刘邦的面相，我刚才说过了，既没有相片又没有录像。说你说刘邦的面相好，好的什么样子？《史记》给《汉书》的《高祖本纪》给《高帝纪》记载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他人生的富贵通达和面相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吕公嫁女儿这件事情啊，我们做一个解释：吕公嫁女儿，那吕公真是看着刘邦的面相好才嫁女儿了吗？史记记载吕公是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两个女儿一个叫吕雉一个叫吕绪，他的大女儿吕雉嫁给刘邦了，将来刘邦当皇帝了还有说，二女儿嫁给谁了？嫁给范哙了，吕绪嫁给范哙了。这范哙是个什么呢？卖狗肉的。你说吕公要是真是面相看相才嫁闺女，这第一个看上一个泗水亭长，第二个看上一个卖狗肉的屠夫。史书没有记载范哙有什么好面相，这就不可解释了。两个女儿，一个嫁一个面相极好的，一个嫁一个卖狗肉的屠夫，这怎么解释吕公的看面相嫁女儿啊？不可解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啊，不过是一个造神运动啊，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说明刘邦不是一般人啊。这些说法的话呢，不符合我们现代科学的知识啊，大家知道由此一说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二十四史的记载中间，史记跟汉书记载刘邦的确实是最富有传奇色彩啊。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再有传奇色彩，封西泽纵图以后，刘邦就成了一个逃犯了。

0: 你隐藏在芒砀山，那是个长远之计吗？你将来怎么办呢？你一个布衣，你怎么样改变你的人生命运呢？请看下集《时代玉成》。
1: 就在刘邦因为封西泽纵图在芒砀山东躲西藏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以重见天日。从此以后，刘邦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件？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集《时代玉成》。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我有庆化，朕是赐剑进入诗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

0: 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村全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0亿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0: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 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

0: 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2: 啊，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8: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9: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

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都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0: 为材料。
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3: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 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

0: 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

0: 味道才叫正的。
1: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2: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

0: 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衣社区居民台秀芝：
1: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红玉兴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0: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2: 来宝贝，
11: 妈妈
12: 过来找妈妈来，
1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放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意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6: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啊，从张居正家中共超出黄金10000000两，白银10多万两。如此看来啊，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呢，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